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整点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共同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又是一个暑假，现在呢已经到了7月22号了啊，暑假也放了十多天的时间了。据说啊，不少的孩子作业都写完了，家长呢也准备带孩子出去玩了。哎，现在呢出去玩，很多家长呢也都会选择去一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等等啊，出门啊，是不是坐着高铁啊，坐着飞机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出行的时候很常规的一些选择。前段时间啊，就在几个月以前，国家有关部门啊专门针对于一些飞机票退票时候或者改签时候手续费过高的这个事情啊，专门发文来进行整治。然而时至今日啊，仍然有一些平台企业啊，他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怎么做的那么的不行呢？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位林先生啊，花了15000多块钱，他准备出国是吧，订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飞机票。然而啊，由于行程出现了一些变动，他呢就准备把这个飞机票给退了。但是啊，退票的时候人家这网站告诉他，不好意思，只能退你432块钱。15000块钱的飞机票退到手里面就400多，这约等于全损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位林先生啊，也觉得这感觉挺纳闷的啊。这一来呢，他很纳闷，为啥这退票的时候手续费竟然睡去了这么多？二来啊，也觉得说这飞机票既然退了这么不值，那我干脆行程再改回来吧，是不是？然而对方就告诉你，不好意思，这个票也没了。所以说对于林先生来讲，这就非常的尴尬了，不仅票没了，而且钱也没了，出去也没出去了。办理退票的时候啊，林先生表示他是看到了页面上有这么一个400多块钱的费用提示啊等等，他以为说提前退票只需要花400块钱，但没想到的是只退400块钱呢。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位林先生还和网站方面来进行沟通，但对方就说了啊，这提出的方案是扣除积分重新出票，但林先生表示，我又没犯错，我凭什么要扣我的积分？那至于说为啥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手续费，平台说了这是航司的问题，航司说了这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种规定。所以说啊，这件事情慢慢有，我想啊，这又变成了这种踢皮球啊，可以显见的事，这个事情可能慢慢又到最后不了了之，损失了最后只有林先生。为啥退票的这个手续费啊居高不下？之前的时候啊，有这个有关部门啊进行调查，也是发现了，其实啊中间呢更多的是这个平台企业的扣点。因为有一些消费者，他们在发现这个退票手续费过高之后啊，他们会专门去跟航司来进行联系，但航司方面表示他们其实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所以说无形当中这个事情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更大概率啊可能要着落在这个平台的身上。这也就意味着说，作为这个居间的这种中介商啊，该收多少手续费合适？那按照这个目前的情形来看啊，似乎是没有一个行业的统一标准，因为机票的这个价格啊，它呢是属于这开放式的定价，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至于说退票手续费多少，可能更多的是出自于各个航司的规定，或者说平台的一些这和航司之间的约定，而不是像火车票那样啊有专门的一个统一的这种退费的标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觉得还是那一句话吧，就是有的时候做生意这件事情啊，业界良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大家呢一定要在买票的时候看好啊这退票时候一些相关的手续费的费用规定，特别是有一些机票啊，大家看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同样的这个经济舱是吧，但是它的价钱呢有不同，对应的相对来讲就是你在退票时候的费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同啊，买票之前仔细看好。

出去玩是吧？怎么着也得带点伴手礼回家哈、啊，是吧？除了分给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尤其是还要这自己留作纪念啊，是不是？经常在网上刷到啊，说出去玩了有没有当地一些又便宜又不好吃的特产，好回来分给领导。开玩笑啊，是不好吃的，可能这好不好吃的啊，咱也不好意思啊，买这个不好吃的回来啊。最近呢，在这个武汉啊，街头呢，同样有这么一家卖特产的这么一个小店啊。这小店不一样在哪儿呢？门口有这个城管放的大喇叭循环录音，这家假排队，请大家不要上当。假排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有的店铺啊刚一开业的时候呼呼啦啦的啊，在这个店铺前面啊这一排排一条大长队，哎呦你一看这排队排了这么多呀，说明它可能是好吃啊，或者说是一个网红店啊，你也跟着排，然后呢你就上当了是吧。那关于这个假排队这个事儿啊，网上早就说了，这种假排队啊，这甚至专门有这个群啊，所谓的这个工作群，哎，发单就像派工一样啊，谁今天有空，几点几点到哪哪哪来排队，排一个队给多少多少钱。这似乎已然是成为了一种行业之间的这种潜规则，开业嘛就要烘托人气嘛，怎么样烘托人气呢，就要排队嘛。但是呢这一家特产店啊，既然城管啊是在门口放着大喇叭告诉他这是假排队，请不要上当，换句话说这事儿啊，他假排队这个事情，或者说用这种方式来虚假营销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这种行为已经是被官方盖章认定了，那为啥我们还要用这种方式，不直接给他这该算他违规算他违规是吧，该进行处理进行处理，非要用大喇叭在旁边放着这样的一个音响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这个规则上面的一些原因吧，因为大凡如果说他们真要是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相信有关部门一定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让他停业整顿呢、啊、比如说让他罚款呢、啊、等等，而正是因为可能缺少相关的一些这种一些规定，所以说只能是采取啊放着大喇叭这种方式，其实想想有的时候也挺无奈的是吧。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呢要是出去玩啊也好啊，怎么着也好啊，特产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别光看排队，可能啊还得真得要深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这种风土人情啊等等，这些其实还是挺有必要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说是吧，这执法呢，柔性执法很有必要，但是啊面对违规是不是也应该雷霆万钧一下。

焦点是早知道，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说到这个出行啊，现在呢，乘坐高铁也是人们出行的一个这种比较普遍的方式。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这火车票购买的一些新的规则啊，也在这陆续的出来。有这么一个预约购票的规则，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那这个预约购票的规则呢，首先是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上面来进行试点，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软件来进行预约购票，在开车之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换句话说啊，现在呢可以最长提前2个月的时间把这票就给定下来了啊。那我觉得这种预约的方式啊，那更多的可能是方便那些比较有这种长远期的这种规划，出行规划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啊有这种定期出行的这规划的朋友。比如说像有些人出差，他可能固定每个月几号几号就要往返于某些地方啊，这些人我觉得可以提前来订这个火车票啊。当然这提前订票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这个过年回家这样的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这个过年期间这春运啊一开启，那抢票啊真的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我相信有了这种啊提前预约，如果说咱提前2月就把这过年回家的票啊给订好了，那是不是就省着在过年前再提心吊胆说没票回家这回事了啊。当然可能啊这么一想啊是一个好事，但另外一个真要是这提前订票的规则啊能够落地的话，我相信可能又会催生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真要有人有临时出行的需求，结果发现票都订满了，你说这是不是更麻烦。所以说我觉得这规则适用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根据它的实际情况也会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变化啊。当然如果说大家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这种需求，刚好赶上的话，体验一下这种新的这种一些新的功能，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尝试啊。焦点四早知道，8点12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点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其他消息啊。此刻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是落下了大幕了啊，那冠军呢西班牙也是把奖杯带回了国内。那在这个西班牙国内啊，可以说呢也是有这种非常盛大的这夺冠游行啊，那现场的这个游行庆典啊，200多万人啊在一起狂欢了5个小时的时间，就为了庆祝啊时隔16年终于是又拿到了这个冠军。那本届这个世界杯啊这结束了以后，相应的、各个奖项啊包括这个奖金分配也是最终出炉了。那这一届世界杯啊是前所未有的，这48支球队参加的这个世界杯啊，所以说呢在奖金的分配这一块确实呢跟以前相比也是有所不一样。而且这届世界杯之前不是说了吗，最挣钱的一届世界杯啊，是不是。那根据这个这官方发布的数据，那世界杯结束了之后啊，各支球队获得的总奖金也是随之出炉。今年的世界杯奖金总额达到了约合人民币49亿美元，相比于上届世界杯啊增长了50%啊。我相信啊这球员们心里面是非常高兴啊，虽然说可能有些球队成绩不好，但是看到这么多奖金多少也能冲淡一点心里的忧伤吧。那么这总金额49亿人民币的奖金如何分配呢？根据这个分配数据啊，这个冠军西班牙将会获得大约和人民币啊，差不多是3.4亿左右啊。那么亚军阿根廷呢，是3300万美元，按照这个美元折算的税率来算啊，差不多是2亿多。那季军英格兰呢是2900万美元，法国获得第四是2700万美元。由此可见啊，这为啥大家都愿意争着拿世界杯冠军，那奖金可是断层的领先啊，是不是。那么相对来讲其他的各支球队能获得多少呢？那么进入8强的球队
像是这个挪威是吧，哈兰德带领的挪威队，他们能获得1900万美元啊，约合人民币大约是在1.2亿左右啊。而进入16强的球队呢，比如说像是几位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还有早早出局的巴西，他们获得1500万美元左右。进入32强，也就是说在小组出线的球队可以获得1100万美元，而小组出局的球队也能获得90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晋级的球队还能有150万美元的备战经费。换句话说，最低啊，只要你呢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就可以至少获得1050万美元的收入啊。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只是我们中国队什么时候也能领到这笔钱呢？那么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各个奖项的归属呢也是随之出炉。那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啊，获得这个最有价值球员，也就是所谓的金球奖，归属于西班牙队的罗德里。那罗德里呢，可以说也是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11位有这个世界杯冠军、欧洲杯冠军以及金球奖和欧冠冠军的球员啊。那世界杯的金靴归属于来自法国的姆巴佩，凭借着在最后啊季军争夺战的独中两元，他也是超越了梅西，成为了这个世界杯单届世界杯上啊打进19并且拿到4次助攻啊，应该说非常全面的这个数据啊。那么金手套奖当之无愧是归属于西班牙的门将西蒙，29岁啊，8场比赛只丢1球，金手套不归他，你说归谁呢？而最佳新秀也就是金童奖归属于库巴西，这个呢感觉让很多人啊都在想说为啥不给亚马尔。我觉得其实没有颁给亚马尔的原因啊，可能是由于亚马尔本身他有伤病，所以说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他第一没有

权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权力，二来啊，他呢因为伤病的原因，所以在场上啊，尽管说有一定的牵制力，但是却并没有是特别让人觉得这突出，或者说怎么讲呢？因为他是亚马尔啊，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对他的对他的期望值还要更高一些，所以说他没有可能没有完全兑现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吧。所以说呢，这一个奖项最终是发给了库巴西。那么作为这个世界杯的最佳新秀奖，也就是所谓的金童奖啊。那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首次颁发。2006年的世界杯是首次颁发。当时我记得应该2006年应该是这个德国世界杯吧，具体有点，应该是。那么他呢是专门用来奖励在世界杯当中出场的21岁及以下的这些年轻的球员。除此之外，本届这个世界杯的最佳阵容也是公布出炉了。那么作为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呢也是成为了这届赛事最佳阵容的最大赢家。4名球员啊入选其中，后卫线上呢就是出现了这个3位啊，那包括像是获得了金童的库巴西，包括这个拉波尔特，包括库库雷利亚。那么在中场这一块呢，罗德里，来自西班牙的罗德里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当中。此外呢，最佳门将啊，尽管说呢是这个西蒙刚刚提到了他获得了金手套，但是啊，佛得角的这位沃奇尼亚不仅呢是收获了流量，也收获了大家的肯定。毕竟啊，他呢也是让冠军西班牙队一球都没踢进去啊。除此之外呢，在中场这一块还有来自于摩洛哥的巴迪以及来自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入选其中。前锋线上是当之无愧的锋线3人，梅西、姆巴佩以及哈兰德。

其他方面体育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开始，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就将在澳门开打了。在昨天呢，赛事的主办方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八支参赛队的主教练和队长是分别亮相。各支队伍的主教练都表示，队伍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着在总决赛上的发挥。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也说到，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况呢是一切正常，期待着明天是吧23号的这场和美国队的比赛啊。接受采访时呢，中国女排的队长龚翔宇也是说到，今年总决赛巴金斯碰美国队，相对于去年来说，美国队有了更多的这种比较优秀的球员，因此今年和去年相比，可能风格打法上会不一样。那现在美国队打的也是比较快啊，对于是中国女排来讲是一个考验啊。那么中国女排对着美国女排的这个14人的名单啊，也是最终呢是对外公布了。那中国女排呢又淘汰了2个人，那谢胜玉呢在这个比赛中啊是接替了这个张子萱。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周叶彤啊，她也是落选出局，因为毕竟啊，从实际上讲啊，她呢相对来讲弱了一点。

焦点四早知道，有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和各位呢共同关注到这里。8:21，此时刻呢，在这一时段8点之前，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从20号开始，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于内卷式竞争突出的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昨天，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一天，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律宾方面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上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于广西、湖北、浙江、甘肃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等。来自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啊。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还有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来传递啊积极的信号。某种程度上啊，这国家队啊是开始进入股市来进行托市啊。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的专家学者29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将会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的实践做法入选，高额彩礼、人情攀比等等这些难题如何破局，殡葬移风易俗怎么改，这样的一批有亮点、有成效、可借鉴的婚丧习俗改革案例，那也是为各地提供了借鉴。商务部将会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物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这种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正号医院船将会前往非洲和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之后首次开赴海外执行任务。昨天晚间7:43，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来自中央气象台的中期气象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啊有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哦天哪，下周上班不会又要下雨了吧？来关注重庆本土车队将会携带自行研发的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的比赛，这也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了零的突破。针对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以后

阿根廷与西班牙两支球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了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及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一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需求将近14.6万人次。8点28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更多内容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本台来进行收听，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资讯，稍后继续。We'll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再度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先说到的关键词儿，共享单车。这玩意儿我相信大家现在呢都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很多人啊每天都会骑共享单车，确实我也觉得很方便啊。你说有的时候这总会出现那么一段非常尴尬的距离，走着去吧好像有点热，尤其是现在呢这天气啊实在是让人受不了，一出汗真是难受。有的时候呢你如果要是开车去，或者说叫打这个出租车或者叫网约车去吧，好像有点近，甭管你自己开还是人家接单，好像都不太乐意的样子啊。所以说这种共享电单车或者电动车在这个时候那就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交通的这种填补的作用啊。而现在呢共享单车也是非常方便啊，刷上手机一扫，哎，就可以骑走了。那对于这个共享单车啊，怎么说呢，虽然说它很方便，虽然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需要它来填补我们的一些交通的空白，但是啊这得该管得好好管一管。还记不记得之前啊早几年的时候啊，这共享单车刚刚出来不久的时候，那种啊这大街小巷上面啊被这个共享单车啊这万车围城的那个画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感觉好像每一个路口啊都密密麻麻的摆上了自行车啊，甚至连人走路都觉得非常的困难。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啊，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这共享单车虽然它好用，但是呢你也得管好。最近呢在北京啊出台了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些规定啊，作为这个很多规定先行先试的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北京的一些做法啊值得我们来借鉴啊。那么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北京共享单车管理办法这块有哪些主要内容呢？涉及到了这个共享电动车的这个范围啊有几个。第一呢就是集中充电场所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呢要配备24小时的监控设施，同时呢定期对于电池来进行抽检。此外呢车辆要悬挂专用的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特别提到了一点啊，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服务啊。关于这一点可能有的人不理解了，为啥是吧，这小孩你说上学的时候骑个车多方便呢，怎么还不让人用呢？其实这一点啊我国的交通法规当中啊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早就有规定了，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还有驾驶机动车，咱平常所说开车是吧，你要拿什么样的一些资质，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可以，这其实都有明文规定的啊，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骑就什么时候骑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能首先要树立起这么一个法律意识。而且啊多说一嘴啊，是现在有的时候呢一些人骑电动车的时候恣意妄为啊，想怎么骑就怎么骑，想在哪条道上骑就在哪条道上骑，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要好好的管一管。相对来讲这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都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只不过啊有的时候啊这执行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不太了解，所以说也就随着性子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尤其是电动车啊，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容易这种由这个电动车来引起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个特别是共享电动车它呢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呢一来呢可能使用的人比较多，二来呢因为大家共同只公用嘛，对不对，所以说车况啊不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个共享电单车更好的进行管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尤其是特别有一点啊，这年龄这一块，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最难的点啊。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使用电单车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手机扫码解锁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如何确定使用者他能不能够够年龄标准呢？如何能够确保啊每一个这个电单车使用者都是符合相关的这个要求的，身体状况啊等等各方面都是允许的才能使用，如何去解决这一点呢？不可能在每辆车上都装一个摄像头吧，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各方面有关部门也好，这个单车平台也好好好琢磨琢磨。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兄弟合心，其利断金。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要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身边有一个有另外一个你啊来帮着你，我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毕竟有的时候有的人啊，感觉就是叫做分身乏术，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一个人替我上班，一个人替我应付领导，一个人替我干嘛干嘛，剩下一个真的我在家里睡觉是吧？

那其实生活当中啊，这个双胞胎，可能啊有这种幸福的一面。我身边有朋友啊，他就是双胞胎。他说啊，不仅兄弟之间啊有这种有某种情况下的这种心灵所谓的心灵感应吧，是不是？而且呢，是做事儿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兄弟在旁边帮忙，感觉挺不错。但是啊，这兄弟核心其利断金是对的，你断金可以，你断人家车锁或者说偷人家东西，这就不好了吧。最近内蒙古海拉尔破获了一起网购连环诈骗案件，这犯罪嫌疑人就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啊，俩人呢也是利用这个双胞胎长得很像，于是跟这个办案民警还玩起了分身，确实呢给这个侦办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啊。咋做的呢？兄弟俩人利用这个平台上面仅退款这样的一个规则，批量下单，并且冒用他人的手机号码收取包裹，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人去收包裹，另外一个人望风，那俩人呢轮番虚假申诉退款，连续作案的时间长达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呢，事情败露之后，因为俩人长得比较像嘛，是不是？他们在这个躲避追查的时候，声东击西，一个往这儿跑，一个往那儿跑，哎，所以说呢，给警方的这个调查处理啊，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些难度啊。那最终呢，经过梳理比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累计实施诈骗500多起，涉案商品580多件。那目前呢，这俩人也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货品和款项已经统一返还了。

九点四，早知道，8:39，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新闻，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啊持续的开展清障提能相关行动，尤其是在陈代啊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执法这个大检查。那执法人员呢也是专门进入到了一些鞋材的生产企业当中来这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各类这个安全隐患啊。的确这前段时间这个火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的过去。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非常有必要。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泉州范围内12款产品入选省级纺织协服新产品，这数量呢也是位居全省的首位啊。其中呢也是包括啊来自晋江的不少企业，像是象形纺织的这个超耐洗抗紫外线面料，华宇织造的这精纺精编啊偏纱的这种面料，还有信泰的这个精细镂空鞋面啊等等等等。那目前呢泉州范围内一共有53款产品获得了省级纺织协服新产品。要知道拿到这样的一个头衔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按照福建省工信厅的有关规则，新的产品呢要在技术、工艺、材料和设计等方面有重要的改革和创新，能够显著地提升产品的关键性能。此外呢具有先进性、新颖性和适应性，要达到行业内的国内先进以及以上的水平啊。

9:40，8:41。此刻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局势这一块。根据这个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道啊，随着美国和伊朗目前的局势持续的升级，美国计划在中东地区增加一些这战斗机的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呢，美国将会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甚至包括 F-35 以及空中加油机这样的一些这个装备。那此外呢，保加利亚总理也表示，保加利亚政府也收到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局势的这块其他消息啊。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之外，他们各自背后扶植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代理人啊，这个战争仍然也是在持续。比如说胡塞武装这一块啊，他们也是最近呢是有所动作啊。那么根据这个新闻这个说到，胡塞武装这块呢，针对于这个沙特阿拉伯，也是宣布实施海上禁运，但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相关的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的通过曼德海峡，就是红海的这边海峡。换句话说呢，伊朗呢想要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关键卡点的方式，来迫使美国接受他们的一些这个要求啊，特别是包括这个核的方面，包括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等等这些方面啊，需要这个美国来答应他的需求。曼德海峡呢也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海峡，那基本上呢要想这进入到这地中海这块，那除了绕行外围的这个西班牙这块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就是从这个红海曼德海峡，然后呢再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到这个红海当中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要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那红海的这条航道就成为了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而如果说要是曼德海峡再遭遇到封锁的话，那基本上全球范围内石油的供应都会大受影响。来关注到的是美军的动向方面。据了解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9点开始呢，对伊朗境内目标再度实施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个晚间采取类似的行动。打仗那是需要花钱的，那究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次冲突啊，到底花了多少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当天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追加对伊朗战争的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比较严重的资金缺口。根据五角大楼的这个统计数据啊，不仅呢是花钱花得多，而且呢过去几周的时间，这个伤亡数量也不小。过去2周，至少有3名美军人员在伊朗的袭击当中死亡，近100名美军士兵受伤。

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亚洲这一区域。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据了解呢，日本国内啊，最近呢这个手足口病和蜱虫叮咬目前呢比较严重。据了解呢，从本月六号到十二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20000多例，今年内呢病例已经是达到70000以上。那此外呢，受蜱虫叮咬所造成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也就是所谓的蜱虫病，病例呢也达到了104例，这也是日本连续第六年啊，这一病例呢超过100例啊。数据显示呢，感染蜱虫病的风险从日本的西部扩展到了关东地区，甚至这个北海道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争端，咋说呢，印度这个亏日本也吃上了，咱要这么说。据了解呢，这个印度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最近呢也是再度啊生变。原本啊这一个高铁呢是利用日本的贷款来建设的，全长呢是500公里左右。那这个项目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原本计划在2023年就要运行，但是因为征地困难啊等等各种原因啊一直在滞后啊。那日本方面呢也是对此啊是投入很多，不过呢却是成为了一个烫手的这个山芋啊。根据了解，最近的这个情况啊，这日本方面呢就表示高铁项目的迟滞啊100%是印度方面的这个责任。那一篇文章当中也是提到啊，来自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的一篇文章当中说到，这一项目的高铁列车和信号项目原计划呢是以日本的新干线列车和信号系统作为基础，但是呢印度方面在建设过程当中啊又想采用欧洲的信号系统，不过呢日本的这个车辆啊没有办法在欧洲的信号系统下面运行，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的列车也来不了了。换句话说，日本本来想借着这个高铁建成推销，顺便推销一下自己的这个高铁列车的，但是没成想呢印度方面啊，这铁轨你铺完了，但是车不好意思我们就不买你了，翻脸不认账了。一直以来啊，印度有这么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啊，就是被称之为是外国投资的黑洞，是吧？包括这个不少中国企业在印度啊也是曾经吃过亏啊，比如之前是吧，这些中国的一些手机企业到印度去建厂，印度当时啊基本上呢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手机生产，它基本上都是靠进口外国的手机。那我们国家呢到这些手机厂商到印度去投资建厂了，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力量一手把这个印度的这个手机生产线啊生产行业整个给扶持起来了。好了，人家一句话就表示啊，你出局了，我们要收归国有了，不收归国有可以查税啊，什么什么各种名目方面，总之就阻拦你的生产。所以说最终啊，中国手机厂商不得不在印度黯然离场。不仅是在这个我们国家，在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印度这个投资这块吃过亏哈，包括这时候的日本，包括此前的就算是美国啊，不少企业啊也都是在这个印度啊，这被称之为叫做扒掉一层皮之后才离开啊。说来有点意思，那么最近的印度还有一件事哈，值得跟大家说一说，那就是印度准备又换钱了。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多家媒体援引印度国内消息人士的话说，印度的央行准备计划发行面额10卢比还20卢比的塑料钞票。为啥要换这个塑料钞票呢？原因是因为啊，由于这个流通比较频繁，还有气候的因素，每年印度都会产生大量破损的纸币啊，被这个回收和销毁。而除此之外呢，印度市面上现在啊，大面额的这个假币，尤其是500卢比的这个假币啊，特别多。所以说用这个塑料做钞票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提高防伪性能啊。据了解呢，这并不是印度首次提出这个发行塑料钞票。在2007年的时候，印度银行呢就曾经打算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是呢经过了几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之后啊，最终没有实现啊。关于这个印度方面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印度的一些经济上的做法啊，怎么说呢，有点意思啊。
怎么用一句话，用一句评论来说，用一句官方的评论来说哈，非常体现印度的这个非常体现印度的特性啊。就是之前印度啊曾经更换过一次钞票，就突然之间宣布啊，所有人要拿自己家里的钱到银行去换这个新版的这个钞票。那为啥会突然这么做呢？印度的这个当时啊，印度总理穆迪表示，这是为了打击啊，这是为了这个打击贪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不少贪官家里面都存了不少的钱，是吧？但是呢，他们如果说要是拿了这大量的钱去银行换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自己是贪官这件事儿哈暴露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人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这些钱就这样变成了废纸。那至于说啊，这钱你说没有换，那平白无故的这钱也不可能没掉，那究竟谁获利了呢？印度莫迪老哥笑而不语啊。好了。

8:52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最后呢，再度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总体来讲啊，今天应该是晴天的天气，中午的时候呢有点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了。那么今天9:04早知道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0: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为了更好的做好这为企业招财引智啊等等相关的工作，晋江可以说呢是做了各方面的一些努力。而在引进外脑方面，晋江的这个人才科创飞地的这样的一项举措，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帮助晋江企业啊能够吸引到更好的这个技术资源等等这方面一个非常不错的举措，也成为了这个其他一些地方啊这所关注的这个要点。为了更深入的落实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部署，充分的发挥人才科创飞地在招商引资以及招财引智当中的桥头堡作用，那最近呢晋江市委人才办也牵头多个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推动人才科创飞地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这份措施啊，可以说呢也是以差异化的定位、全流程的机制、实打实的激励，全面的提升异地科创飞地的运营质效，拓宽海内外创新资源的导入通道，可以说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份措施当中也是明确了六大飞地的差异定位和专属赛道，实现靶向引才的是引项目。深圳飞地呢立足大湾区的优势，定位综合性的科创孵化平台。上海飞地依托长三角乡贤商会人才联络网络，打造政企财联动载体。而西安飞地呢聚焦半导体以及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对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方面的力量，

海外槟城飞地，立足全球半导体封装产业优势，重点招引高端半导体项目。武汉飞地深挖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高校资源，主攻测验室，主攻这个实验室成果的本地转化。而合肥飞地联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资源，导入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科研成果，通过差异化的布局，推动各个飞地各有侧重，协同互补。

0: 可以说刚刚提到了在这个晋江啊，各个飞地呢都有相应的这样一些部署，而不同的飞地呢可以说也能够为晋江带来不同的一些这个科研方面的助力。那就在此前呢，晋江合肥离岸创新中心专门举行了这个成果推介会。那么这一个推介会上啊，那合肥的这来自晋江和合肥离岸创新中心的一些这些企业也分别带来了高端低温共烧陶瓷电子元器封装材料、偏振成像探测系统以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技术方面的分享。那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晋江的这些企业带来科技方面的助力。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那在此前啊这分享会上的一些情况。
1: 来自晋江合肥离岸创新中心的博力新、威视光电、安兴智能、盛观微动四家科技企业分别带来高温低温共烧陶瓷电子元器件封装材料、偏振成像探测系统、全硬件探地雷达、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AI 创新解决方案等领域的技术分享。
2: 合肥离岸创新中心从去年11月份正式开始建立以来，目前飞地运营状态良好，目前我们已经入驻项目10家。那这一次带4个项目创始人到晋江来参加科技感人士呢，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得到晋江本地投融资机构的青睐，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与晋江本地的企业产生技术合作。
1: 四家路演对接的飞地企业均来自合肥高校科研院所，项目技术硬核前沿，知识产权储备充足，且应用前景良好。其中威视光电创始人团队深耕军用偏振光成像技术20余年，他们希望借助晋江良好的创业土壤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民用领域打开一片天地。
3: 威视产品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浑浊的水体，或者是在有雾天雪天的时候，在看不太清楚观测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偏振光来清晰的成像。我们对泉州或者是对晋江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晋江这样一块地方推广到泉州，推广到福建省，甚至推向全国。
1: 合肥是一座新崛起的科创之城。据介绍，晋江合肥离岸创新中心入驻企业多为省级高层次及博士后创新人才领衔，目前已有4家企业注册落地晋江。此次科技赶集日契合晋江新兴产业布局需求，为本土企业寻求技术转型提升、投资机构获取优质项目提供了便利平台。活动由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晋江市科技局主办，晋江市技术经理人协会、南翼高新区晋江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晋江合肥离岸创新中心共同承办。
0: 除了合肥的这飞地啊，有这科技的产出之外，那在此前呢，武汉科技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的科研团队也专门在晋江三创园进行了这纺织新材料科研成果方面的一些介绍。活动路演环节呢，武汉纺织大学钟卫兵、陈佳慧和严坤3位专家聚焦材料的功能性，分别带来了织造感知、无外接传感器的智能感知面料、先进功能纤维面料的结构设计与应用和高性能纤维的性能调控与高端防护应用主题分享，既展示了学校纺织科研领域的新的成果。

又为企业开发新的产品提供了路径参考。那么几位老师呢，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到，非常希望啊，能够这些产品能够实际落地，有所应用，能够真正的服务大众。武汉纺织大学是目前的全国唯一以纺织命名的大学，在高端纺织、功能性材料、服装设计等领域拥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座谈交流环节呢，那晋江的企业呢，也是对于学校的科研成果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兴业皮革、百贴新材料等等这些公司代表，就智能穿戴与皮革材料融合、汗隐杀性能提醒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和专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呢，添加联系方式，期待今后的更进一步对接合作。作为晋江在外地外设的这个第一个这个飞地啊，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啊，可以说呢也是一直发挥着沟通好两地、促进两地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啊。那目前呢，这已经是第三批武汉的科研团队携带着最新技术成果来晋江开展这个科技赶集日的对接。那也是只能够啊，把一些先进的一些生产的技术和理念带来晋江，有助于晋江产业的转型升级了。可以说这些飞地啊，都是能够起到这各自的作用。那么就在晋江所发布的这一个关于推动人才科创飞地提质增效的这些措施当中啊，也明确了建立飞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行全周期管理，定期会商协调项目落地、人才服务和政策兑现等等。同时呢，落实常态化的驻点机制，各主管部门每季度呢实地的调研走访，建立需求台账，现场纾困。措施当中也提到，要建立评优与督导双向约束的机制，每年呢结合企业家日、人才日，推荐年度标杆飞地、金牌运营团队，分享优秀的运营模式，营造争先的氛围。那么此外呢，要做到线上线下同步搭建常态化的对接平台，线上呢依托科创港小程序上线飞地专属板块，实时的发布项目、技术和融资的信息，线下呢落地人才科创飞地城市服务会客厅，集中展示各地的孵化成果，开设本地对接中心，在协体博会、创新创业大赛和产业创新大会等等这些大型活动当中啊，统一的开设飞地路演专区，推动异地科创项目和本地产业和资本面对面的进行对接。与此同时啊，晋江也创新推出了这种双向对接的活动，一方面呢，组织本地的这些龙头企业和创投机构走进飞地开展路演融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常态化的举办这个科技赶集日，邀约异地的项目团队来前往晋江对接产业链资源，并且呢，建立起动态的飞地项目库，持续的推送这个匹配的需求，提升项目的落地转化率。那在资金层面呢，也完善投资容错机制，强化科创基金的撬动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来参与到这个异地的科创孵化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各个相关责任单位也将会依托六大海内外的人才科创飞地啊，持续的集聚海内外高端人才和前沿的科创项目，持续的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以异地飞地作为纽带，为晋江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的注入创新动能。

企业家加科学家，这个可以说呢是晋江啊近几年以来一直呢都在这不断叙述的这么样的一个主题。可以说啊，晋江呢现在正在经历从制造强势向科创强势的深刻的跃迁。面对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和科技创新资源分配不均匀的挑战，晋江呢推出了这样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机制，通过搭建平台、优化生态、完善保障，有效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为县域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以复制的这样一个样板。确实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场这个变革，这非常关键的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抓手，确实呢也是是打通这个科创啊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去年时呢，由晋江产投负责运营的晋江湾区创新创意创造中心啊交出了一个新的成绩单。13个优质项目有10家完成了晋江的注册，推动深湾科技、台茂半导体、立美新材料等等这些科技企业落地在晋江。那特别呢关键的是促成了朱一豪博士团队无电制冷技术与本土的龙头企业国新陶瓷开展联合实验，预计呢推出的新的首款合作产品也将会啊正式在晋江落地啊。那么这些案例可以说呢都是科学家有技术、企业家有场景这样的一个高效对接的缩影，而他们的实现离不开晋江构建起的这种多层次的这种协同体系。那么特别提到的就是有这个科创飞地这一块，在晋江在武汉、深圳、西安等地布局的这些科创飞地当中，那么可以说触角呢就伸向了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产业的前沿。三创中心啊，在深圳的这个三创中心作为首个实体化运营的节点，那一年呢接待了政企考察284批次，现场咨询超过1260人次，累计对接人才科创项目210多个，引进博士28人、硕士18人，促成产权合作7项。可以说这些飞地啊不仅仅是挂牌办公室，而是具备筛选、孵化和转化功能的一个前哨站。此外，用机制来保障精准对接，这也是晋江所做到的。就在今年，晋江市科创港正式推出了继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服务平台，平台也是整合了全市产业技术的需求库、专家资源库和政策工具箱，推出企业出题、科研答题、政府助力解题。在此前的试点当中啊，智慧医疗、密芯半导体等企业也通过发布需求，分别和东南大学深圳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达成了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合作，真正的实现了需求导向的研发。那么此外呢，晋江设立博士工作室，聘任了17名跨领域的专家组成智库，常态化的组织技术沙龙和路演对接，推动人才闭环落地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牵引之下，也有的这个人才呢通过这些飞地入职晋江的企业，并且入选了泉州的高层次人才。那这样的这种设计啊和这样的一个保障，可以说呢让企业家让这个科学家愿意来到晋江，也让科学家不再纸上谈兵，企业家呢不再闭门造车。这一切的背后可以说呢是晋江对于自身发展阶段的一个清醒认识。当土地和劳动力等等这些传统的红利正在减弱的时候，科技创新就成为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的这样一个关键。而真正有效的科研啊科创的成效，不在于说论文的数量，而是在于能否解决产业的实际的这些问题。晋江呢并没有盲目的追求高大上的科研园区，而是紧扣本地的4331现代产业体系，也就是4个1000亿级、3个500亿级、3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和一个未来产业方向，推动科研围着产业转，技术贴着需求走。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家呢，主动的走进实验室，和科学家一起共同研发材料配方，共同完成工艺优化，甚至底层算法。科研人员呢，也愿意在真实的产线当中验证技术的可行性。那可以说啊，在这个不少的飞地也实现了异地研发、本地转化的这样一个模式。从一个飞地的探索，再到市级平台的系统整合集成，晋江啊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以需求牵引创新的务实路径。它不追求概念包装，而是让技术在车间里验证，让成果在产线上落地。当企业家愿意为一项新材料投入重视，当科学家愿意为一项新的产品调整参数，创新才会真正的有了土壤。这种小切口深对接实转化的做法，或许没有办法复制一个宏大的叙事，但是却能够成为县域经济嫁接高端科创资源提供的可操作可延续的一个样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在晋江这些人才科创飞地的一些发展运营的情况，以及晋江相关人才政策方面的一些举措。那么此时刻呢，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提醒大家在今天啊，这晋江的很多路段有这个路面的施工，请各位注意啊，在新塘街道联华大道园区消防站路段由南往北方向，世纪大道啊义众照明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和平路社马路建中学路段由北往南方向，还有和平路新月大酒店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内坑景阳路、锦兴路、盛川医院路段啊，还有这个和刚刚这些路段啊，有这个相应的这些绿化施工。另外呢，和平路、湖光路交叉路口 A 加酒店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啊，和平路、湖光路交叉路口 A 加酒店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稍后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主题。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在晋江啊，通过首创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机制，依托三大资源库的精准匹配、六大科创飞地的异地研发，以及14个高能级平台载体的支撑和全链条的政策保障，打破了县域科创的壁垒，实现了企业出题、科学家答题、市场验收这样的深度耦合。可以说啊，在晋江，那应该说这企业家加科学家在晋江搭建起了最好的朋友圈。那在晋江这一块，企业家科学家协同创新的案例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研发，让晋江啊正在加速的向心而行。为了能够做好这个晋江的人才方面的一些这保障，以及啊科技方面的这些投入保障，晋江啊不遗余力呢做好人才的这些各项措施。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啊，通过强化人才链的支撑，做到为产业发展的这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些赋能啊。再说呢，在晋江这一块，那在紧扣15开局之年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晋江呢也深入的实施人才强势的战略，通过构建起全链条的人才服务的体系，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正在不断的把人力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针对于传统技能评价和生产实际脱节这样一个痛点，晋江呢推进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把等级的认定权下放给这些企业，尤其是这些龙头企业啊，像是七牌、百宏啊等等，都成为了首批的试点，依据自身的工艺标准提取考核题库，实现考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考什么，让一线工人呢也能够获得国家认可。

可的技能等级。那么这样的举措呢，可以说不仅是降低了工人的考证的一些成本，而且呢能够直接和人才政策以及待遇啊相挂钩，极大的激发了员工的提升热情。那目前呢，晋江啊有八家民营企业成为了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评价机构，企业自主培养高技能人才将近900人次，有效地解决了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样的弊端，让技能人才成长有通道，发展有奔头。此外呢，晋江推动培训资源向产业一线来进行集聚，支持龙头企业建设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以盼盼食品为例，盼盼投入巨资建成了烘焙实训室和中式车间，不仅服务于内部员工，也更面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开放，输出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流程。这种开放共享的模式也促进了产业链协同效率的提升和良品率的改善。目前呢，晋江也建成了6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累计培养持证技能人才3000多人次，开展各类的技能培训啊，超过了1.77万人次，成为了驱动全产业链技能提升的强力引擎。在夯实技能人才基础的同时呢，晋江也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育，通过实施博士智慧晋江行动，汇聚各领域的博士人才，推动产学研的协同创新。中国科学院、海事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中心等高能级的平台和安踏、恒安等等这些本土企业都能够深度的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装备走进传统的生产线。那么通过企业家家科学家的融合机制，晋江啊也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鼓励科学家解决从0到1的技术突破，企业家负责从1到100的市场转化。此外呢，晋江还依托这个本地的一些这个高校，深化产教融合，为产业输送急需的高技能技术人才，补齐基础科研和高知人才两项短板。人才的支撑不仅仅是局限于制造业，晋江呢还把触角延伸到了文体旅、金融等等这些领域，出台文体旅的人才新政，构建起引人才、育人才、用人才、留住人才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引进文旅、创意策划、体育运营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军人才，培育非遗传承人和优秀的导游，助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和中国体育城市。在金融领域，晋江呢也完善金融服务人才的体系，引进培育金融人才、优化股权激励的政策，推动资本和产业人才深度融合，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和资本的双重保障。晋江通过举办各类的技能竞赛，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等等这样一些方式，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全市每年常态化的开展缝纫工、纺丝工、烘焙师等等这些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提技，挖掘培养各级技术能手，技能大师工作室发挥投雁领航的作用，通过师带徒的模式，将新工艺、新标准传递到车间一线，解决生产瓶颈，提升柔性生产能力。这种传习敬业的模式，让扎根生产线的劳动者凭手艺立身，靠技能出彩，成为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最为坚实的底气。那么未来呢，晋江也将会继续紧扣4341的产业，这个4331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需求，持续的优化这人才生态，强化人才链对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支撑作用，让更多的人才啊在晋江这片热土上能够成就梦想，共同的绘就区域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图景。

在今年啊，晋江呢就明确提出要在高水平建设国家创新型县市上开新局，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作为全国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晋江呢也是正在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作为牵引，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致力于打造更加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和区域创新中心，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可以说，晋江提出的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机制，目的是为了解决科研成果落地难和企业研发能力不足这样的双重困境。通过实施企业家走名城、访名校、观名企、会名家这样的一些工作，以及开展项目对接陪跑，晋江呢有效地凝聚了两大群体的创新合力。那么企业家加科学家的双轮驱动机制呢，不仅建立了融合这个博士后与企业家的永久对接基地，还设立了技术经理人协会，畅通科技企业科研这个院所和企业的双向融合的渠道。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可以说呢，能够成功的实现科研院所高校他们的整个研究成果和这个企业能够精准的对接，实现企业的这个智能化的升级，也能够完成啊科研项目从这个研发到中试的转化。可以说，这样的合作模式实现了资金与技术、市场与成果的深度嫁接。在晋江，为了提升科技创新策源的能力，晋江呢可以说也是多维的借力借智，构建起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网络。那目前呢，晋江集聚起14家高能级的平台，并且呢布局6大人才科创飞地。这些飞地呢正在逐渐的成为吸纳异地创新成果、加速科技转化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成功的孵化并且引入了一些这优质的产业化的项目。在接下来呢，晋江也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平台的效能，高效的运营港理大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落地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福建中心，并且呢推进建设省现代纺织服装技术创新研究院。同时呢，计划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超过900个，建成通用9个中试平台，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组成这个创新联合体，布局一批创新实验室和新型的研发机构。

在晋江，那么可以说通过这个进一步的提升平台效能，建成投用中式平台，支持企业和高校啊组成这个创新联合体，布局创新实验室和新型的研发机构。人才可以说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晋江呢也是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推动教育和产业的双向赋能。一方面呢，通过做好博创赛的后半篇文章，新增认定高层次人才600名，并且呢利用大数据平台的精准的匹配人才和产业需求。而另外一方面呢，深化产教融合，紧扣4331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产业设专业，将企业技术标准融入到教学当中，深化校企的互聘互融。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等这些教育机构，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和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方式，延伸产业加科普链条，从源头培育技能人才。全年计划开展各类社会培训与技能鉴定超过20000人次，全面夯实人才基础。通过这样的这些举措，可以说晋江啊也正在加速的推动了目标愿景的实现，就是为了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示范。晋江呢推动归上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突破400家，专精特新企业超过250家。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之下呢，晋江也是不仅关注经济指标的这个增长，更加注重质量强线的建设和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培育。通过构建全链条的这个科创生态，晋江呢也正在奋力的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范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示范，让科技创新真正的成为产业换新升级的强大引擎。

为了持续的做好人才方面的这个工作，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提升人才服务的保障能力啊，晋江呢也推出了这年度服务人才的微实施清单，涵盖了十项精准的服务化举措，覆盖生活保障、消费出行、文化成长、健康关怀和创新创业等各个核心维度，全力构建起暖心高效全周期覆盖的人才服务体系。在晋江啊，面向在晋江的人才提供每月最高200元的路面停车位免费使用额度，覆盖人数呢不少于2000人。面向在晋江的人才提供不低于8.5折的一些出行平台的优惠折扣，覆盖人数同样不少于1500人。此外呢，提供人才子女暑期托管服务，面向晋江的这个人才子女啊，提供暑假的托管志愿服务，开设兴趣爱好、户外活动、儿童发展、安全自护等等形式多样的托管班，不少于80个。此外呢，面向在晋江的人才提供涵盖餐饮、娱乐、3C、数码、汽车等等各领域的消费优惠折扣，不低于9折，覆盖范围商家也不低于80家。为在晋江人才呢提供不低于9折的顺丰邮政快递优惠折扣。此外呢，还开展一系列人才联谊与素质提升，组织在晋江的人才呢参加南音戏剧、木偶展演等等这些文化演出和非遗体验。此外呢，举办面向晋江人才的涵盖羽毛球、网球、徒步等等这些人才杯品牌赛事系列活动，还有各类的招财引智活动等等。通过各项的这个活动，晋江呢也持续的做好人才方面的服务。那接下来呢，也将会持续深化人才的服务改革，以微实施撬动大服务，不断的完善全生命周期人才的服务链条，着力打造一个人才向往的梦想港湾、事业港湾、生活港湾，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汇聚智力支持，注入持久动能。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主题也就全部结束了。主播同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声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了一整天，难得拥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这一期节目为各位挑选几首陪伴过很多人的经典老歌，我们慢下来静静听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来自孙燕姿2007年逆光专辑里面的《我怀念的》，用生活里真实的细节写进克制的不舍。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不只是那个人，而是毫无保留付出真心的自己。林俊杰2011年专辑《学不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以纸飞机、热气球做意象，唱尽遗憾，那些说好要共同完成的美梦，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默默珍藏。

来自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那些落空的约定，总会在安静阴天悄悄地涌上心头。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由易家扬填词，把成年人内敛的思念写得恰到好处。

思念藏在多云的天气里，习惯孤单，却还是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想起旧人。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想念总是会拉扯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来自《匆匆那年》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林夕执笔写尽青春爱情的遗憾。

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这首歌曲结合电影，我觉得更加的能够让人共鸣。年少时我们轻易许诺，又仓促告别，时光匆匆，时隔多年回想依旧会让人满心唏嘘。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分享老歌。最后的这首歌曲，我记得最早第一次听到应该是在2004年还是2005年。

当时就被黄义达清澈干净诚恳的声音给打动了。这首歌叫《那女孩对我说》，我相信也是无数人青春里默默守护的身影。话不多说，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就为大家安排这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Listening to radio，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2: OK， Are you ready？
0: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Come on, number one。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1: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0: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1: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0: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2: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1: 我专业，我用心，我们就在你身边。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关于新车的、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一聊理想 L6 移动的家，谁在买它？当你手头有20多万的预算，想要买一台 SUV 的时候，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到底该怎么选？支架的置舱对我来说重要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是需要的吗？如果看了一圈，你觉得理想的 L6 这车还行啊？你以为自己是时尚人群，其实你是极度保守型的哈。你说怎么可能买油车的才叫保守？不，买油车的叫躺平。现如今理想也开始转型，那么这台 L6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换车不是刚需，只是想换个标签。买理想L6的人啊，大多数不是刚需，他们表面上是要换车，实际上是想要换身份。都说理想是奶爸车，难道说家里刚有娃的人才喜欢买这车？不是啊，营销奶爸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让你看到他，哎，能够想到移动的家，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司机变成了模范的爸爸。你看看啊，买台车还能给自己立个人设，车也升级了，形象也加分了，所以 L6 卖得好，身份标签必不可少。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既然奶爸的标签能把这个车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别的品牌不再弄个奶妈呀，哎，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啊，那就贴个辣妈的标签，不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时尚辣妈，出门带娃，移动的家，无所谓车上有没有那个他。你觉得奶爸开理想，辣妈开什么好呢？

第二个问题，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品牌的设计是最轻松，一个是理想，一个是苹果。但车跟手机不一样啊，不能外观套娃，内饰也没有差异化，那买高级别车型的人心里会有落差。没错， L789 也分为了五座六座，还有高配低配，大小空间也不一样。但买理想的人冲的是六座高配大空间吗？不是，他们冲的是啊，比我原来那台车更舒服，更智能，更好开就可以了。理想可能把这车当成移动的家了，它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多一个座位就像多一个房间，多一些配置就像多一些家电，然后三室一厅啊，两室一厅，还有简装啊，简装精装摆在你面前让你来选。客户会按你的套路来吗？不会。你模糊的辨识度换生产效率，那我就利用模糊的辨识度做车的性价比。所以呢，理想 L6 一款车销量是 L789 的总和。你说是因为买理想的人没钱了吗？不，他们刚好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周围人提的理想 L 级尾标是个谜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圈有人发了理想的提车照片，你又想知道他买的到底是 L 级，又不好意思问，所以你只能根据他的收入和他家里的人口数猜他提的是 L6 L7 还是 L8 L9。 下次见面看他的尾标不就知道了。终于有一天见了面，你让他把车开到前面，结果发现尾标竟然被撕掉了，没有车辆型号。我告诉你啊，但凡撕掉尾标的大概率都是 L6 啊。还有人说我单身没有必要买 L6、啊、当然可以买啊，但是你见到这个相亲对象一定记得解释一句，这是我们未来移动的家，我一直单身，所以你放心，没有孩子和他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车主乱停车成了众矢之的啊？有段时间呢，网上各种曝光理想车主乱停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发别的车主乱停车没流量，发理想的就流量暴涨？你说这是仇富吧，比理想贵的车一大把，这个你说这是抵触吧，理想汽车又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太高调了。

早期拉着各种豪华品牌的对标，动不动就掀桌子重新定义豪华，把传统的车企踩在脚下，不错，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可周围的人会想，你真有这个实力吗？对于那些已经买了或者准备 买豪车的用户来说，那个车标就是他们几十年的梦想，现在啪给你扔地上踩了两脚。还记得理想 L9 发布会上的那句话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旗舰 SUV， 按这么推算 L6 至少是300万以内的最好的家用 SUV， 好吗？你都开300万、500万档次的车了，他们是不是就得拿3000万、5000万的身价的富人标准来审视你？哦，马路上乱停车，咔嚓给你拍一张发网上，还真以为自己是特权呢，是不是？啊，快来，大家一起批判他。社交媒体就是有放大的效应，大家用幽默还有讽刺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呢，理想车主老老实实的停在那儿充电，也要被人说为什么不去加油，你又不是没电开不走。下一个问题，谁抢走了理想的客户？

哎，抢走了理想的客户呢？知道2025年的新势力品牌的销冠是谁吗？领跑汽车，江湖人称半价理想，这就有意思了。正价理想的销量下滑，那半价理想销量暴涨，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想要一个移动的家，但也都想，哎，一块钱当两块钱花。搞了半天，理想抢了 BBA 的客户，领跑又抢了理想的客户啊！啊，购置税减半，补贴退坡，还有大电池长续航将成为插混增程的主流。理想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的客户被领跑抢走，但你等今年熬几个月就会发现，既然半价理想能够卖爆，那降价理想又有什么理由卖不好呢？领跑的客户更精打细算呢？工作和家庭，舒适和挑战，现实和理想，我们都要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买 L6 的人想法其实很简单，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也是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换这台车就是平衡当下条件最合适的决策。平衡没有那么容易，就像人生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站在那里，而是你朝哪个方向去。

欧耶说，很多的特殊的女性，她们很喜欢小米的。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是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

0: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1: Listening to the radio。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2: Okay, are you ready？
1: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2: Come on, the number one。
1: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3: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1: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3: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1: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4: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幻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揭秘大众朗逸的降维围剿，为什么这车越火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国产新能源都那么卷了，大众朗逸还能够稳定月销2万多台吗？实际上它卖的不是一款车，而是三款车，朗逸的新锐、朗逸经典和朗逸的 Pro。 朗逸新锐主打门槛低，入门版呢还是织物座椅，塑料方向盘，虽然配置低，技术旧，但顶着大众的车标，6万多就能够成交。无论是中老年司机，还是家里的首购车的人群，都觉得这性价比还行。而朗逸经典主打的是中规中矩啊，它没有朗逸新锐低到令人发指的。

配置，也不像朗逸 Pro 那么多哈，得多掏钱才能够从里到外全都升级。朗逸经典受欢迎的原因就三个字儿：优惠大。现在店里24款清库存，基本张口就是优惠5万上下，比同配置的朗逸 Pro 能够便宜接近2万块。那朗逸 Pro 就更不用多说了，配置是最新的，底盘是刚升级的，价格当然是最贵的。所以呢，买朗逸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按需来选择，预算有限选新锐，追求均衡选经典，注重品质选 Pro， 三款车精准卡位不同的消费的层级。正如中庸所言，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啊，对不起，装了一下啊。咱们说的更清楚一点啊，就是朗逸的三车并行的策略，本质把德系的品控、还有渠道下沉、还有价格的弹性是玩到了极致。新锐手机盘，经典稳销量 ，Pro 来树形象，三者互不内耗，反而形成了合力。

所以我们说总结一句话，叫说新能源车一车一年换三代，大众朗逸是年年卖三代，这怎么比销量哈？所以为什么一个月能卖到2万多台？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马塔说，这不是跟新轩逸一样，三代同堂销售一样吗？顶好说，马上轩逸15代马上来了，应该也是这样的玩法，只要这些车型没有说很闹心的问题，买回去代代步还真没问题。阿卫说，很快三代同堂将成为标配。一抹阳光说，6万多的织布座椅咋了？过年回家啊，我堂哥花14万买的思域座椅中间的那部分也是织布啊，呵呵，现在思域也不用很贵哈，曾经的思域14万多是不是啊？哦，湘西说，新锐是桑塔纳的底子吗？桑塔纳 PQ25 平台，新锐是 MQB 平台，底盘新的，电气架构也是新的，发动机也是新的。浩然说，6万的车，哎，不错了。啊，小后说，速腾也开始这么玩了，曾经是少年说破肉都没见过，价格跟速

程没有拉开差距啊。其实现在大众的车型卖得好的原因哈，就价格确实挺给力的哈。大家觉得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10万买车13万修，买车之前这几个指标一定要知道的。有没有发现如今买车越来越便宜，但是修车却反而越来越贵，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看起来空间大，配置高，性价比简直爆炸。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一旦碰到自费修车的情况，买车的时候省下来的那点钱可能就要重新的掏出去，甚至还得再加点。当然这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捷兰路最近发布的关键零件的一个负担率的报告当中真实呈现出来的现象。哎，你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什么零件什么负担率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今后用车的长期成本。

来看一下他们研究的这个情况啊，关键零件负担率 2.0， 关键零件行业平均的负担率啊，还有分价格区间，150,000以下，1.21到1.38，15到30万，1.30到1.31，30到50万，1.22到1.25，50万以上，1.14到1.09。那关键零件的负担率2.0等于45项的关键零件建议零售价总和除以整车的成交价，成交价哦。关键零件指售后零件销售额占比超过50%的核心部件，涵盖了 A 保养件10项，有空调滤，还有前雨刮、蓄电池、前刹车片、前刹车盘等。B 就是事故件22项，发动机的机盖、行李箱盖、车门、大灯等。C 维修件13项，散热器的总成、方向盘的总成、发动机总成、动力电池等。相较于上一期32项，本期扩充到了45项，新增13项的关键部件，指标涵盖范围与完整度进一步提升，价格区间划分基于终端的成交价，非指导价。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呢？简单来说，相比之前的零整比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指标呢才是真正的盯着咱们的钱包。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其实非常简单，零整比就相当于把汽车的来进行拆散，把里面的各个部件，甚至小到螺丝、电线、卡扣的钱都算进去，然后告诉你这些东西每个去单独买，加起来的钱能按指导价买到几台新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谁会没事把车拆成零件去卖呢？有些部件你用到车子报废可能都不会坏，你关心他们的价格干啥呢？是不是？而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就不一样了，他不跟你绕弯子，直接盯着这台车里面最值钱的、最核心的，一旦坏了，甚至修车的钱都能够再买一台车了，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等，然后用这些大件的总价去对比买车时候的实际成交价。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对比的是实际的成交价，而不是指导价。比如说这台车指导价20万，但实际你花了15万，那在计算的时候对比的就是只是15万啊。换句话说，零整比在算所有的零件值多少钱，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关注的是一些一旦出问题就会让你头疼的核心部件，他不看你买车时候的折扣价，而是直接计算维修核心部件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巨大费用。所以下一个问题，关键零件到底有多贵？根据报告计算啊，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车型的关键的零件负担率，行业的平均值是 1.29， 并且呢，不同价位段的这个数据也有明显的差异。像50万以上的车型，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是 1.09， 30到50万的车型，我们刚才说到了 1.22， 15到30万的车型是 1.30， 15万以下的车型则是达到了 1.37。这其实也很正常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成本就摆在那儿，跟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大。说的再直白一点啊，你如果现在去买一台10万的车，看起来挺便宜，但是把这些关键的零件全部换一遍，按照 1.37 的比例去算，理论成本是13.7万，远超你再买一台车的钱。也许啊，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子啊，总不可能每一个核心部件都要重新的换一遍，确实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假如其中某一两个关键部件坏掉，而你的车子又过了质保期，或者你没有买全商业险，那自费去修的价格一定是让人肉疼的。比方说一块动力电池，少说大几万，多则几十万，矩阵式大灯动不动就是几万块，不少车子现在还用上了空气悬挂，换一次又是10,000多起步，你真的受得了吗？而这也就导致了有些车子哪怕你买的时候便宜，但修起来的价格一点都不低。这种感觉呢，有点像你去买打印机，主机的价格特别低，甚至是接近了成本价卖给你，但是后面买墨盒的钱才是真正的大头啊。所以下一个问题，核心零件为什么那么贵？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啊，不少车型的零件的核心零件成它的价格高，是因为技术先进，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修起来贵。
我觉得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啊。你想一想，现在各家车企虽然已经不再公开提价格战，但实际的行动一点都没少。比方说价格官降，配置增加，大家该卷还是卷。这个时候呢，厂家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空间，势必会去售后环节寻找补偿空间，所以售后价格的上行就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就像报告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在整车的成交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零件价格却在逆势上涨。豪华品牌的平均涨幅是 3.2 个百分点，自主品牌高达 6.5 个百分点，合资品牌也有 1.4 个百分点。新创品牌虽然只有 0.1%， 但因为整车的价格下降，整体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仍在往上走，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子上行分母下行的结构。说的再直白一些啊，就是车在降价，但是零件在涨价。而对于车企来说啊，是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盈利的来源。因为消费者只要成为本品牌车主，后续的售后消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车子继续降价，也可以通过售后费用去补课，用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价格战的成本。

来看一下几个主要的品牌，腾势是 0.76， 问界 0.80，特斯拉 0.89， 比亚迪 0.90， 小鹏 0.90， 领跑 0.93， 阿维塔 0.97， 东风日产 0.99， 蔚来 1.01， 一汽大众 1.02， 小米 1.06， 广汽本田 1.09， 别克 1.10， 东风本田 1.13， 理想 1.13， 长安 1.17， 智界 1.19， 极客 1.24， 上汽大众 1.28。行业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1.29， 广汽本田 1.30， 广汽的丰田是 1.30， 智己 1.31， 领克 1.39， 一汽丰田 1.40， 吉利含银河是 1.41， 凯迪拉克 1.47， 沃尔沃 1.48， 路虎 1.58， 奔驰 1.55， 宝马 1.75， 上汽奥迪 1.83，一汽奥迪 1.84。 除此之外呢，现在不少的品牌的质保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这个约束啊。比方说很多车型都会给到的是终身质保或者是超长质保，但大多数品牌会明确要求你在维修养护的时候只能使用原厂件，并且呢必须在官方授权的网点进行。甚至有些车子啊，一旦在外面修过，这些质保就直接失效。更不用说一些已经倒闭的车企，你假如已经买了他们的车，今后想要维修换件的话，就只能自掏腰包。那如果这台车的配置没有那么高，那修起来的钱其实还好。可是随着现在大家都在卷，很多新能源车的电池是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高，满足高阶智驾辅助的硬件越来越多，包括了激光雷达、空气悬挂、大尺寸的圈胎，这类以前的高端的车型的专属件啊，现在都不断下放，主打一个技术平权。但这些零件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整车价格一起下探，就像报告里面所说的，有些车型单个的关键零件的价格已经占到了整车成交价的60%以上，甚至个别车型的零件的售价直接超过了整车的成交价。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享受这份质保的政策，必须和原厂体系深度绑定，几乎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议价空间，只能被动的接受报价，最终会出现一种割裂感。这车买的时候就像快消品，修的时候却像是奢侈品。那么来看一下哪些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更高。从这个数据来看，除了整车修车的价格水平在抬升，不同品牌之间的差距也在被迅速拉大。其中负担率最高的还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豪华品牌，均值达到了 1.64， 这也其实符合现实情况。比如之前的新闻报道啊，浙江义乌的一位奔驰的 EQC350 的车主收到的电池更换报价单总费用高达226,143.35元，其中仅电池一项就占到了22,273.25元，接近整车指导价的一半。如果按当年的成交价30万左右来算，这个维修费用简直是天价。再来看一下自主品牌啊，目前均值是 1.19， 看起来数值不高，但整体的涨幅达到了 0.11， 零件的价格平均涨幅达到了 6.5%。按理说在整车价格持续下探的情况下，自主品牌的关键零件

险的负担率会进一步加大。但之所以体感没那么明显，主要还是因为车价走低对冲了部分上涨的压力。接着是合资品牌，整体数据相对稳定，均值 1.18， 和自主品牌接近，零件的涨幅 1.4%， 属于温和上行。对于想买合资品牌车型的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纠结相关费用问题，以前修车养车需要花多少钱，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创新的品牌，新创品牌均值 1.02， 零件的价格也几乎没涨，毕竟能活到今天的新势力车企，整体的供应链已经相对稳定。至于具体到单个的品牌或车企，四个字总结，两极分化，贵的特别贵，便宜的特别便宜。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下售后的费用，或去网上来查一查真实的车主反馈，看看他们的维修价格到底贵不贵，避免因为不了解后期的维修费用，结果修车的时候反而产生费用上的困扰。也可以问问强哥啊。那说到底啊，在这个看似性价比过剩的年代，大家买车的时候还是建议多对比，多问多看，哎，这个配件的价格还有售后的价格，咱们不要只盯着车里有几块屏幕，用了多少真皮，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重点还要看这台车的长期持有成本。另外各位一定要买好商业险，买延保啊，该买的就要买。如果厂家赠送的是整车的终身质保，就老老实实的在指定的地点养护修理，别等到修车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的质保失效，最后拿着远超预期的账单在风中凌乱呐、阿姨说，一股清流在这浮躁的车圈，理性消费啊，提示特别好。啊，不开导航说还是五菱好。要说现在的新能源，大东充当保险杠，尾箱充当保险杠是吧？满大街的电车，尾箱是瘪的吗？是这样的吗？少年说福特不配上榜吗？福特 4S 店说 1.6、似水流年说现在有一部分车企在车辆设计的时候，对于大灯中网的位置会进行特别设计，比如说大灯的爪子连接前保险杠，轻微的事故便会导致大灯等单价较高的配件极易损坏，从而隐形的创造了售后环节的利润。哎，大家注意啊。QQ 说，你说没钱吧，买车买奔驰还是个电车。其实说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叫做这些车型怎么说呢，性价比高，但是买了之后确实后期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GH 说，零整比低的前十里面八个新能源不乏新能源豪华品牌，最高的全是燃油的豪华品牌。听得很认真。好，看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加施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二集。
1: 喂，局长，局长吗？
2: 哎，
1: 局长，特大喜讯啊！
2: 快说快说。
1: 我们的找水方向正确，县里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
2: 太好了。
3: 哎，你要干嘛？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县里啊，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我得赶紧去啊。
4: 桂荣
2: 啊，
4: 桂荣，你给他说呀，
3: 好好休息一下。
2: 妈，你说什么呀？妈，
5: 胡子，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身体吧。
2: 好，我知道，我走了。
6: 刘虎刚出家门，茹克亚大夫就把病情告诉了他。刘虎接完电话，仅仅沉思了几十秒钟，他便镇定了下来。他决定用生命换时间，早日解决加氏县各族人民的饮水问题。刘虎风风火火穿梭于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这段日子，水利局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 同志们，看来领导比我们看得远呐。在我们的可行性方案正式确定前，再来穆什塔格峰实地踏勘，还是很有必要的。
7: 是啊，局长，还是领导高瞻远瞩啊。
2: 是啊。
8: 喂，穆什塔格峰，我们来。
2: 大家知道吗？穆什塔格峰啊，是一座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山峰。但是啊，要攀登珠峰，必须先过穆什塔格峰这一关。
9: 是啊。
2: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中国登山队也是率先在这里集训之后，试手以后，才勇攀珠峰，为国争光的。
7: 啊？这些，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去。只知道穆什塔格峰就是终年积雪，真不知道它还与登山有关呢。哎呀，想不到，
2: 想不到，为国争光的马前卒穆什塔格峰要造福我们加氏百姓了。
7: 对呀，对呀，
9: 太好了，这太有意义了，
7: 太有意义了，就是。
2: 同志们，我琢磨着，领导让咱们再次来踏勘，确保可行性方案万无一失。除了科学严谨的意义外，是不是让我们再体验一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呀？
9: 对
7: 对对，
9: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0: 哦，太好了。
6: 2019年，经过自治区相关单位的充分论证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总投资近18亿的加氏改水工程正式实施。这是一个由取水、输水、供配水三部分组成的浩大改水工程。65个标段跨越3个县，输水干管长112公里，支管长167公里，改扩建配水管网1548公里。一个加氏人盼了几十年的日子，终于。

0: 阿副局长，刚才我在大会上代表工程指挥部表了个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对人民的脱贫承诺。
1: 对呀，局长，太给力了，这个工程总投资小18亿，18亿呀，倒回去5年，你就是借给我阿巴斯10个胆，我也不敢想啊。
0: 所以啊，阿副局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把这10来斤交给工程了，豁出命来，也要让群众吃上甘甜的安全水。
1: 局长，您就瞧好吧。
0: 走，任何办，哎，去水源地总厂看一看。
2: 局长，您没事吧？
0: 没事，水壶。水壶给我。
2: 局长，您今天该去医院的。
0: 热河曼，小声点，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
2: 你可是向嫂子做了保证的，治疗和工作两不误。
0: 保证保证，再说吧。
2: 我不管，反正我向嫂子拍过胸脯的。
0: 知道知道。
3: 刘局长，热河曼，快上车上车了。
2: 哎，来了，
0: 走。

0: 哎，刘局长，哎，您咋来了？
1: 李工程师啊，来来来来，嗯，快讲讲你们的设想。
0: 哦，是这样啊，局长，按照工程设计，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但是现在呢还不到枯水期，我们正在备料，等枯水期到来。
1: 哎呀，李工啊，嗯，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可是一场硬仗啊，一旦有什么闪失，将管毁人亡，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你考虑过没有？
0: 嗯，放心吧，局长，等到枯水期一到，我们设计让施工单位在河边预制构建，将大型的水管置入河底，再用混凝土浇灌牢固，最后走水。
1: 嗯，不错。
0: 嗯，现在呢，我让各单位反复演练，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给他提前想到。
2: 局长，您喝点水。我说什么来着？您强将手下无弱兵吗？
1: 李工啊，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些，未雨绸缪嘛。关键是啊，你们日日夜夜艰苦奋战后，工程最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工程监理验收，这是关键。
0: 我敢立军令状，如果通不过，你拿我试问。
1: 哈，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走了，任和曼，
2: 哎，
1: 去沃里托格拉镇。
2: 好，
0: 那局长您慢走啊。
1: 哎。

0: 这胡来，你们这是胡来！气流量井的混凝土里，接着有泥土，拆掉重砌。啊，
1: 拆掉重砌？
0: 怎么，还要我说第二遍吗？
1: 局长，重砌这会延误工期啊！再说了，就那么一点点泥土，不会影响质量的。
0: 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向我保证的万无一失。
1: 局长。
0: 这工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呀！
2: 这个我知道，可同等规模工程相比，咱们的工期要缩短一大半，这是地委的死命令。
0: 早一天完工，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喝上放心水。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你们降低质量标准的借口，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局长，我们哪敢呀？只是这一点点泥土，
0: 别讲了，你别讲了，我告诉你们。 咱们改水工程，容不得半点瑕疵。拆掉重砌，执行吧。
1: 局长，
0: 执行。任和曼，通知指挥部成员，马上开会。
3: 是。
1: 局长，我们执行还不成吗？
0: 同志，把责任扛在肩上吧。干不好，我们都是罪人。
1: 是是是，局长，我们知道错了。

0: 刘局长，刘局长，您到家了，刘局长。
1: 到了，几点了？
0: 已经四点半了。
1: 哦，辛苦你了，
0: 刘局长，您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 啊，兄弟，我好着呢，回吧，早点休息啊，
0: 刘局长。

0: 这都几点了？这天都快亮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工地上太忙了，任务紧呐。
0: 我给你热点饭，你先睡会儿。
1: 好，
0: 一会儿我叫你。
1: 哎，儿子怎么样啊？
0: 儿子高考你也不操心，他早就睡了。哎呦，哎呦，你现在天天咳嗽吗？
1: 没事没事。
0: 你的体检单子我拿上了，医生说你的肺上有个结节，让你赶紧去喀什医院住院复查呀。
1: 等等，等工程结束了再说吧。
0: 哎呦，你不能不要命吧？
2: 妻子很清楚，茹科亚医生告诉她，刘虎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肺腺癌四期，必须立刻进行化疗。但她心里明白，刘虎现在忙的这项事业关系到千万家庭，为了不影响刘虎的工作，她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期盼着工程早日完工，丈夫尽早去接受治疗。
0: 喂？
3: 哎，嫂子吗？我找一下刘局长。
0: 阿局长，他刚睡下，能不能明天再说？
3: 现在工地上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他汇报，不解决明天可就开不了工了。
1: 谁的电话？
0: 工地上打来的。
3: 喂，刘局长。
1: 哎，
3: 村民把施工标段给围了
1: 啊，
3: 不让进人，没法施工啊。
1: 标段都是事先踩好点协商好的呀。
3: 就是呀，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好，你等着，我马上到。
0: 你吃完早饭再走吧，你什么时候去医院？
1: 哎呀，媳妇，来不及了，去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我走了啊。
0: 你早点回来。
1: 哎。

0: 乡亲们，
1: 你们不能挖，
2: 这不是给我们店的大业吗？
3: 但是你们不能挖，
4: 快让开吧！
5: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个吃苦咸水的命，我怕穷啊，我就靠着园子挣钱呢，你们不能挖呀！
6: 别人考虑的。
7: 哎呀，我不管，乡亲们，这水是不是在上一张？这咋把人搞得这么麻烦呢？
8: 就是嘛，
9: 太麻烦了。
10: 不能挖，
8: 乡亲们，
10: 这怎么回事啊？
8: 刘书记，你来了，刘书记回来了。
10: 哎，尹米提大叔啊，哎，大家都在这儿，我驻村回。

0: 去，分到了水利局。塔吉古里，
1: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生活都好吧？
1: 哎呀，刘书记，
2: 刘书记回来就好，
1: 生活都好着呢。
0: 哎，那就好。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喝水问题。你看这个饮水管道呀，要从你们家的地里穿过，让每家每户都喝上甘甜的水。伊米奇大叔，
2: 哎，
0: 水管修好了，你就能喝上甘甜的水了。
2: 哎呦，好啊，刘书记，我知道啊，这水管子啊，要从我家果园里穿过。可是我这西梅马上就要挂果了，你挖这果园，我这果树怎么办？
0: 大叔，
2: 这可都是钱呢。
0: 大叔啊，您放心，哎，政府会给你补贴的。
2: 哦，是吗？
0: 啊，乡亲们，这改水啊，涉及到咱们全县40万人口啊。不能因为你们一家一户耽误工程啊，
3: 这
4: 刘书记说的
3: 对，
4: 刘书记说的对，刘书记说的对。
0: 大家的担心我能理解，我也知道。乡亲们放心，管线到谁家的地里我都会跟大家提前商量，另外给大家造成的损失我会按照政策给大家补助的。
2: 我相信刘书记。
0: 伊米提大叔，我刘虎曾经答应过您的，让您喝上甘甜的水，
2: 是
0: 让塔吉古里和乌斯曼江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您没忘吧？
2: 哎呀，我没忘，刘书记。哎呀，乡亲们啊，我们要相信刘书记，他跟我们一样尝过涝坝苦水，也跟我们一样一直在等着甘甜水。哎呀，他不会骗我们的，咱们要懂得感恩啊！
5: 对，
2: 我相信刘书记。
6: 相信刘书记，
7: 相信刘书记。
8: 在刘虎的耐心说服下，村民们主动让出自家的土地，确保了改水工程按期推进。
0: 阿巴斯，
9: 哎，刘局长你好。
0: 哎，我很好。苏坎阿斯基村那边情况怎么样？
9: 刘局长，自从夜里你带我们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0: 啊，
9: 一个一个去说服教育，村民们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思想都通了。
0: 我说什么来着？面对群众的责难，什么时候都不要有半分委屈。工程再伟大，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认可，与失败有什么两样？
9: 对对对，局长批评的对呀。关键是现在呀，大家脑子都开窍了，对局里的决策是心悦诚服啊。你猜苏坎阿斯提村的乡亲们怎么说你呀？
0: 哦，怎么说我？
9: 村民们说呀，刘局长有一张八个嘴儿，苦口婆心讲政策，有两条飞毛腿儿，挨家挨户做工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橡皮肚，总是用微笑面对风言风语。
0: 阿巴斯啊，我有那么好吗？
9: 哎，一句都没敢贪污，更不敢添油加醋呀，都是原汁原味呢，局长。
0: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宁让群众骂一阵子，也不能怨咱一辈子。咱呀，
9: 对对对，
0: 一句话，把群众当亲人。
9: 哎呀，刘局长，把群众当亲人，嗯，我懂了。

0: 苦啊，这药怎么这么苦啊？
1: 局长，为了布下最佳管线，你每天少说都要步行20-30公里呢，总这样下去我怎么向嫂子交代？
0: 任何曼，放心吧，我没事。
1: 没事？你已经5个月没有去医院了，卢克亚大夫都生气了，在电话里把我还骂了一通呢。
0: 哦，任何曼，难为你了。
1: 我倒没什么，就是你老向人家茹克亚大夫保证，忙完工程一定去医院治疗，这可倒好。
2: 到2019年11月，开工仅仅6个多月，加氏改水工程的3个子工程的主体部分全部如期完工，速度是惊人的，质量是优异的，大家对下一段工期信心满满。谁能想到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加上地震，把工程进度全打乱了。

0: 局长，哎，
1: 局长，
0: 局长，局长，地震了，地震了！
2: 阿副局长，我也感觉到刚才地震了，搞清楚了吗？几级呀？
1: 局长，嗯，搞清楚了，是6.4级地震。县委办公室说，震后仅仅一个多小时，县里就将年事已高的群众转移到距震中20公里的安置点了。哎，您放心，局长，
2: 县里动作很快呀。
1: 对。
2: 哎呀，要是还发生余震怎么办？
1: 县里说，为防止余震，4827名处在危险地带的群众已被陆续转移到3个安置点。
2: 嗯，这就踏实了。可我们的工程怎么办？
1: 是呀，这新冠肺炎已经够闹心的，该死的地震又来凑热闹，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吗？这个，
2: 哎呀，这样一来，咱们按期完工的希望，你说还有几分胜算？
1: 哎，要我说呀，现在还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为时过早呀！
3: 你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0: 哎，局长，哎，你没事，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任和曼，哎，你去问问几个施工点，看他们还有什么困难。
0: 好，
2: 哎，赶紧去。
1: 这该死的天灾人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骚扰我们。
2: 哎，阿副局长，你是老家石人了，千百年来咱们这个科平地震断裂带上的穷县什么时候消停过？你说。
1: 是啊，局长，这回是雪上加霜呀。
2: 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不然工地准乱套。
4: 刘局长，刘局长，阿副局长，已经乱套了。
1: 啊？什么？
2: 你说什么？
4: 现在啊，工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电话也没人接，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呢。
2: 走走走走，上工地。
4: 哎，好，上工地。
1: 等等等等等等，局长，你记糊涂了。余震还在持续，疫情指挥部通知在家封闭，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
2: 什么？
4: 局长，
1: 局长，
4: 局长，
1: 局长，
4: 局长。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行，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0: 一起听欧巴三八六一节目。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2: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直播平台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晋江市妇女联合会、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联合推出的家教共成长系列融媒直播节目第42期，欢迎各位的关注。 暑假期间可以说是亲子朝夕相处的时间会大幅的增加，不少家庭从温馨相伴变成了频繁争吵，很多家长呢全天守在孩子身边，却依旧是隔阂不断，看似陪伴实则敷衍，不懂得如何开展高质量的亲子相处。那么如何跳出人在心不在的 无效陪伴，掌握科学走心的暑假陪伴方式呢，是值得每位家长好好钻研的育儿课题了。所以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将聚焦暑期高质量亲子陪伴这一个核心的话题。本期融媒直播，我们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龙桥中学心理教师、晋江市家庭教育郭晓军工作室讲师郑雅双老师做客直播间。郑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老师将跟大家一起分析暑期亲子矛盾频繁爆发的一些原因，还有呢会分享可以直接落地的有效陪伴的实操方法，帮助家长读懂孩子的需求，打造松弛和谐的暑期居家氛围。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有关于亲子陪伴、亲子教育的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到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来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会在晋江电台的公众号、晋江电视台视频号、晋江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以及我们的三八六一同步直播。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再次向大家问好。那我想悠长的这个假期已经来临了一二十天了。那我们的孩子们也告别了这个相对规律的一个校园作息时间，那开启了整日的一个居家的生活。那这个过程势必就是亲子共处的时间肯定是被无限的拉长。 那我想在放假前，很多家长可能也原本期待，哇，我假期要好好的弥补一下这个工作日忙忙碌碌的这个跟孩子的相处时间，那借此拉近跟孩子的这个距离。可发现相处了这一二十天后呢，一开始是这样的，现在就想着想看两眼什么时候开学，赶紧送走。甚至可能有的不少家庭从假期最初开始的这个母慈子孝， 到现在可能有的家庭也会有一些鸡飞狗跳的一个模式出现了。所以我们才说，如果把这个假期的这个陪伴啊，陪伴孩子当做一个暑期作业，不知道这个家长的暑期作业，给自己打个分，看看大家这份暑期陪伴作业做得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一聊，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话题，问题，对对对，但确实又值得每一位家长去认真的去做一做。是的。 那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现实的困惑啊，就是为什么暑假的这个时间相处这么多，
0: 反而亲子关系更紧张了呢？
1: 对啊，不是咱们得越来越亲近才对，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空间距离的一个问题了。
0: 空间距离，
1: 距离产生美是吗？距离真的会产生美。那你想想，我们的孩子平时上学对吧，早上就出门了，那我们父母去上班，各自安好， 双方其实是有各自的空间的，所以你看很多的矛盾它其实就会被这个物理空间上的这个距离自然的就稀释了。我们都有独自的这个活动范围和社交圈嘛，那即使偶尔有摩擦，可能时间自然而然就冲淡了，也不会很密集。但你看暑假一到，它这个缓冲带它就消失了。

0: 友了，对吧？
1: 嗯，
0: 孩子在家，父母可能也在家。即使父母去上班，可能他心思也在那个放假在家的
1: 家里。
0: 嗯嗯嗯。所以你要一日三餐哈，可能就是平时只要晚上见一见哈。那现在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共处一室哈。所以你看作息差异啊，习惯上的摩擦，还有情绪的一些等等等等问题，它其实都会被放大的。
1: 嗯
0: 嗯。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很生动的那个比喻来形容，就叫刺猬效应。
1: 刺猬效应，
0: 嗯啊、你想想，两只刺猬，刺猬
1: 靠得越近，
0: 嗯，靠得越近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嗯，刺猬在冬天的时候，它会想要取暖的，天气很冷嘛，对吧？
1: 嗯，
0: 那你想想，它长那样，都是刺儿，
1: 浑身都是刺，
0: 然后它靠太近的时候，就会被。
1: 扎伤，
0: 哎，他就被刺伤，所以呢，他又得，哎，又想要取暖，又不能靠你太近，
1: 所以他们应该就是，
0: 嗯，
1: 我们没办法拥抱，但是我们可以挨着，
0: 哎、
1: 挨着，
0: 嗯、哎
1: 你不伤到我就好，
0: 嗯，
1: 就是安全距离，
0: 没错，我们叫做不远不近的一个最佳的距离嘛，
1: 嗯，
0: 其实亲子关系它也是这样的。所以平时上学上班，哎，我们都保持的，哎，各自的空间和距离啦，哎，有各自的节奏和自由啦，
1: 嗯、
0: 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事儿。
1: 嗯
0: 啊，但是你知道哈、啊，大家有时候就是反而因为时间见面的时间少啊，才会更加珍惜呀、啊。那暑假一来，这种心理距离它就被打破了啊、
1: 嗯，
0: 几乎哈，如果跟孩子一样同时在家的，几乎就真的是全天同处一室了啊。所以这时候，哎，我们就会彼此看不惯了。那你天天在家里呢，缺点就会被放大。
1: 嗯，
0: 一开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刚放假，
1: 嗯，你很辛苦、
0: 啊、你很辛苦，先玩几天，
1: 嗯，
0: 接着就开始天天熬夜，
1: 嗯、
0: 我看不惯你的作息习惯，习惯了又拖延又懒惰，
1: 作业又不做
0: 啊，又不做
1: 家务也不做，
0: 还玩手机，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会随意的去评判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不是关系就会变坏，
1: 嗯，
0: 而只是说我们如果一直待在一起，那么。就会放大所有被隐藏的一些差异和摩擦嘛，这也很正常、
1: 哦、嗯，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
0: 嗯、这是第一点，
1: 空间距离造成的，
0: 对、
1: 一个关系的变化，
0: 没错、空间距离消失，
1: 哎，
0: 第二点呢，我们也想想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暑期啊，很多的亲子矛盾的出现，它本质不是说孩子很贪玩，然后父母很严格，其实本质不是这个哈、
1: 嗯，
0: 其实是我们跟作为家长跟孩子内心的需求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哦，对对对，
0: 嗯，我们来想想啊，我们想想，暑期，
1: 嗯，
0: 孩子的内心的需求可能是什么？你看，经历了一整个学期高强度的一个，
1: 他肯定想放松啊，
0: 对呀、
1: 啊，不想再学习，想玩儿，
0: 想玩儿，这很正常，对不对？
1: 嗯，
0: 你想，哇，一整个学期我学习作业，各种考试压力，我放假肯定想玩。
1: 对，
0: 嗯 ，OK， 好，那我想玩。这就是我内心最最最最核心的需求。我想，哇，最好我还能睡到自然醒。
1: 嗯，
0: 然后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对
0: 啊，我还能看会电视。然后呢，你也不要盯着我，你也不用天天盯着我。今天必须完成，明天老师要检查作业，没有这些嘛，嗯、对吧？
1: 对，
0: 也不用张嘴，就是哎呀，学习啊，成绩啊，这是孩子的需求了哈。
1: 嗯，
0: 那我们来想想父母的需求，
1: 恰恰相反了。
0: 哇、哦，有可能会有什么需求呢？我们的家长很多那家长内心的需求，
1: 假期有两个月呀。你好好的把那些之前落下的功课再补一补，检一检，查缺补漏，
0: 弯道超车，
1: 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啊、家长是不是都是这个需求？
0: 可能一开始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先放松一下，
1: 过不了三天对吧，然后会报各种补习班、嗯、培训班，是吧、
0: 嗯、所以很多家长内心其实他是会有一些隐性的假期焦虑的。
1: 嗯，假期焦虑，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会担心说你长时间这样子，你松懈荒废学业啊，
1: 开学跟不上呀，
0: 哎呀，开学受不了心了真的是这样，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又担心这个，哎，要不然就还得不能天天看到你在家里，哦，我得带你出去，哦，所以开始得安排、
1: 哦、所以他其实郑老师所分析的就是两个、
0: 嗯、
1: 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家长，他们的心理需求不在一个频道上，一个是我想要松、嗯、一个是我想要紧、嗯、一个我想要自由，一个我想要控制，
0: 哎，没错，我想管控你、对,
1: 对，这就产生了冲突和矛盾。
0: 没错没错，当这两种需求完全相反的需求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
1: 嗯，
0: 它势必会有摩擦和矛盾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摩擦矛盾后，其实我们家长通常是居于上位的，所以他是缺乏一个平等的沟通的一个渠道的。
1: 嗯、哦、对，
0: 所以这个时候矛盾就自然而然就会加剧了哈、可能会相互嫌弃啊，偶尔争吵，对吧？可能甚至还会有冷战的出现哈，这是第二个。
1: 嗯，
0: 那我们第三个哈，我们刚刚说孩子放假了，

0: 有的家长没放假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家长没放假，那又担心孩子，甚至呢，又可能有的以前家长中午也没回来，那现在孩子在家，可能中午还要再回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要全身心的去陪伴他，又要担心他的这个生活起居哈。你看，又要工作，又要管孩子，
1: 嗯，
0: 所以家长很疲惫的。
1: 天气又很热，
0: 对，非常炎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说，如果这时候回到家，我们原本商量好，你今天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作业，
1: 嗯，
0: 我回到家你啥都没干，
1: 发现你在看电视，
0: 你
1: 在刷手机，哎，哦，那个火呀，
0: 火气马上就上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看孩子就满眼都是毛病，
1: 嗯，
0: 整天想着睡，又在玩手机，作业写了几个字，嗯，但孩子这时候什么感受啊？嗯，当一个可能工作很辛苦的家长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觉得。
1: 你很辛苦
0: 啊，
1: 我不知道耶，
0: 哎，对，他可能没办法共情到你。
1: 对对对，
0: 但你当你开口问说作业做完了吗，写了几个字，
1: 嗯，
0: 他就会觉得很烦，他说你怎么一回来，
1: 嗯，就问我，
0: 对啊，
1: 学习的事
0: 也不关心我今天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一来就开始问这些。所以有没有错呢？我认为可能双方是都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其实只是我们对于陪伴的理解和感受不大一样，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1: 嗯，
0: 我想要松你想要紧，
1: 嗯，
0: 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扎心关于陪伴的一些矛盾出现哈，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份暑期的作业其实真的很难做，我们可能要跳出一些误区，
1: 嗯
0: 嗯，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待在一起就是陪伴的这样的一些误区，我们要先跳出来。
1: 不啊，虽然说有些家长，啊，可能就是，哎，我都有天天跟我孩子在一起呀，
0: 啊，对，
1: 但你的在一起并不是真的。在一起
0: 是这样，没错的，
1: 嗯，
0: 所以我天天陪在孩子身边，你怎么还说我没有陪，
1: 嗯，
0: 才会
1: 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
0: 嗯，
1: 人在
0: 心
1: 不
0: 在，
1: 哎，这也是很多家长的误区哦，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是如何去陪伴孩子的，或者说你有哪一些有效的，嗯，高效的陪伴孩子的这种科学的方式，
0: 对对对，
1: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是的是 的，
1: 可以到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实时在线互动。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家长经常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哎，嗯，我天天都陪在孩子身边，为什么老师为什么专家都说我没有对孩子好好陪伴呢，
0: 嗯，很冤听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没出去呀，
0: 不是啊，我人在啊，就所以物理空间上的共处它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的陪伴，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冷陪伴
1: 啊，
0: 我们常常听到冷暴力哈，
1: 对，
0: 但没有听到一个冷陪伴，其实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敷衍式的陪伴嘛，
1: 嗯嗯嗯，
0: 敷衍式的哈，就是我们虽然肉身上在物理空间上我们跟孩子在一起，但我们的注意力啊，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可能已经飘走了，没有跟孩子在一起，所以这是缺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不等于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陪伴哈，
1: 嗯 嗯，
0: 我们来想想生活中其实很常见到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比如你的孩子可能很开心的在跟你分享一些好玩的有趣的新鲜的事情，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哈，
1: 嗯，
0: 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1: 手头上有事，或者是在做家务，
0: 嗯，
1: 或者是工作，
0: 嗯，
1: 哎，或者只是刷手机，
0: 嗯，没错，这时候，嗯，那孩子跟你，哦，兴致勃勃的分享的时候，通常我们就回应他，知道了，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可能不抬头不追问也不会去询问他的感受，
1: 根本没有给予他很好的回应了，
0: 对，没错，是这样哈。那可能甚至在平时我们的学习工作日，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也是跟他坐在一起啊，一起，我们也可能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工作信息或者是在刷视频嘛，那可能刚好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很忙，然后这时候孩子可能有问题来问你，你可能会也会有一些不耐烦的情绪产生哈，
1: 嗯，
0: 那包括我们也很常在商场啊各种聚餐的环境啊也会看到大家好像聚在一起，但其实都是低头族，
1: 嗯
0: 嗯，都是各玩各的，也没有怎么太多的交流哈，
1: 对，
0: 嗯，所以你看父母如果低头玩手机，然后孩子又是低头在打游戏，那大家都共处一室啊，其实又很像陌生人，
1: 嗯，
0: 没有交流，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去正视这个敷衍式陪伴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影响，负面的一个影响，
1: 哦，
0: 嗯，因为这些冷陪伴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一个伤害可能是长期且深远的，
1: 会有伤害，
0: 嗯
1: 那比如说它会带来哪些比较不好的或者不利的影响呢？
0: 嗯，首先它可能会削弱孩子他本身自身的一个安全感，然后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
1: 嗯，因为他的这种 行为啊或者他的需求长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回应、
0: 对，没有被满足到。因为心理学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叫这个依恋理论、它是明确有提出过，就是儿童的成长阶段他是需要持续稳定积极的一些正向的情感的一个回应的，这样他才能够建立更稳定的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形成一个相对安全的依恋型的人格。当他拥有这样一个安全感的时候，他才愿意主动跟你去倾诉他的情绪啊，他去分享你的生活、但反之，如果他日常他反复的都收到的就是一些敷衍啊、打断啊，或者甚至是漠视，
1: 他就会慢慢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的，
0: 对，
1: 或者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乎我，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是，就是我不值得被认真对待，对，我是不重要的，我是没有存在感的，我没有得到很多正向的情感反馈嘛。那你想，一个长期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人，他肯定是比较敏感的，
1: 也缺乏自信了，
0: 对，他相对也会形成一个比较敏感怯懦的一个性格，也会相对不敢去主动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情感。那等到他慢慢的长大成人，其实对于他未来的一个人际关系中，他也会去害怕被拒绝或者害怕被忽视，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1: 是不是甚至有可能产生或者说养成那种讨好型的人格、
0: 是的，因为他很害怕被漠视，
1: 对，
0: 所以他会做出更多的讨好的
1: 去付出讨好别人，
0: 没错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我们肯定是要去想讲，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低头族，
1: 对
0: 陪伴过程中，对吧？所以，他可能也会加剧一个电子产品的一个成瘾的一个问题，
1: 就是依赖。
0: 对，
1: 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得不到安慰，也许我在网络空间里边我能够寻求到慰藉。
0: 是的，所以你看我在现实中没有，但这个又是我很
1: 需要的，
0: 对，这又是我很基本的需求，我一定要。那我怎么办？我肯定要我去找。虚拟的世界会有很多。所以他会去转向短视频啊，或者网络世界啊、游戏啊，去寻求很多的慰藉。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说父母不能玩手机啊，而是说这种长时间的与孩子共处时候的漠视或者沉浸于手机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错误的示范嘛。
1: 对，
0: 所以孩子也会相对去模仿家长。然后依靠虚拟的世界去弥补一些现实情感的一些缺憾
1: 缺失，
0: 对，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慢慢的他就进去，他就不想出来了。那我们刚刚也说他可能会影响到他成人的一些人际关系嘛，所以他会存在一个代际间的一个传递。童年时期的一些陪伴方式，父母的一些比如说你敷衍的对待他，他便会内化为孩子他个体以后去处理亲密关系的一个模板。它是会传递的，
1: 传递，
0: 对，是的，所以他成年后他可能自己也会组建家庭啊，对吧？他组建家庭后，他就很容易去复刻这种他曾经感受过的相处的模式，
1: 他原生家庭里的模式，
0: 没错，所以他未来可能面对他的伴侣，或者面对他未来的孩子，对，可能他也会敷衍。他可能
1: 采取他的延续他父辈一代采取的方式，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哈，比较不懂得共情，也会缺少一个沟通，无法建立非常亲密的一个链接跟人之间，所以这样肯定会出现一些矛盾啊，还有关系的一个疏离嘛。
1: 那我们刚才郑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冷陪伴，也就是无效陪伴，
0: 对吧？对，
1: 那相对应的肯定是有效的陪伴，我们要怎么去做到呢？因为这肯定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一些无效的陪伴，
1: 那
0: 有效的陪伴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会有个执念啊，就是我平时可能陪的少，所以暑假来了，我就能陪就陪，
1: 对，
0: 所以就是挤时间嘛。可能他想要做这个，我就陪，
1: 或者说我除了工作上班，其他时间我全部用在孩子身上
0: 啊，对，
1: 我也不跟姐妹去逛街了，我也不去吃宵夜了甚至我都不熬夜去看足球赛了，然后我就陪伴孩子，
0: 对，所以他好像听起来像是只为了多陪一会儿，好像有非常多的付出哈，但其实真正决定陪伴效果的不是。往往不是
1: 时间的长短，
0: 对，它往往不是时间长短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很多，你跟他在一起啊，你又不回应他，你又不认真听他说啊，那你陪了几个小时，其实效果并没有很大哈，所以换句话说，就是陪伴的价值，它其实并不取决于时长，它其实取决于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浓度，我们两个之间 坐在这个空间中，
1: 情感链接，
0: 哎，对，我们有做什么样的情感链接，对吧？嗯、我们来想，我们举个例子哈，一个爸爸。不
1: 爸爸，
0: 没有一个爸爸，没有
1: 一个家长，
0: 一个家长哈，好，一个严谨一点，一个家长哈，比如说他边刷手机边陪着他的孩子看了两个小时的动画片，
1: 嗯，我刷我的，他看他的，
0: 对啊，你看，哇，好，听起来好像各自安
1: 好，
0: 好
1: 和谐，
0: 好和谐的，但全程没什么交流，或者是，只是说他叫他一声，嗯，好，嗯，简单的回应，嗯，然后另外一位家长。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放下手机，他专心的陪孩子，可能拼拼图啊，搭积木啊，就15到20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过程有说有笑，然后这里他找不到，你帮他找啊，
1: 或者引导啊，鼓励
0: 啊，鼓励啊，对吧？然后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后者即使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我想各位家长听了应该会知道，在孩子心里的陪伴的分量哪一个更重？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什么是有效陪伴、其实有研究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积极时间、积极的时间、来描述这样的一种陪伴的一个状态哈、就是父母去主动去参与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也会感觉到很多积极的反馈、他会感觉到愉悦、
1: 开心、
0: 开心
1: 被爱包围，
0: 没错，被重视，对吧、被关注、所以陪伴的效果其实不是取决于家长到底陪了多久，而是取决于在这个过程孩子他感受到了多少
1: 哦、孩子从你这儿得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孩子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理论叫依恋理论嘛，对吧、所以还是去谈到一个安全感的一个问题，安全感是孩子去探索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的一个链接，所以我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好，而父母在这个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他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孩子的安全基地，
1: 安全基地，
0: 对，要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我们来想象这个画面啊，比如说一个草地上，然后一个孩子刚学会走路哈、他往前走，他不会走很远的，
1: 对，
0: 他这时候他会干什么呢？
1: 可能会回头看看，
0: 对，他会回头，他会去找
1: 爸爸妈妈是否
0: 在哪里，对、所以他回头可能确认我的家人在，还可以还确认一个我还能不能再继续往前玩，对，他在确认，所以当他确认我爱的人爱我的人这些人都在的时候，他才敢再一次的去探索，再次的去尝试，去犯错。所以当你父母如果没有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的时候，孩子他向外的探索他就会被中断，他会缺乏更多的尝试和探索的勇气、所以可能会退缩啊，也可能
1: 会慌，
0: 会
1: 哭、
0: 对对对，会犹豫不决，
1: 是、
0: 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人在心也在的走心陪伴很难哈、真的很难，
1: 那怎么样去做到呢、怎么样去做到，
0: 怎么样去做，一会儿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所以我们这个走心陪伴其实本质上是在完成很关键的三件事，对，第一件事是不是我们刚刚反复说的，我们一定要帮孩子建立他内心的一个
1: 安全基地，
0: 对，建立一个安全基地，成为他的安全基地，帮他建立一个安全感哈、所以有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他肯定显得会更自信，他情绪也会更稳定一些，会更有勇气哈。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说一直你在一起你要回应他嘛，对不对、你要回应他的感受，所以、我们要去承接和接纳孩子的一个情感的一个需求。对，所以
1: 不管是孩子的积极的正面的，他开心啊高兴也好，或者是孩子负面的，比如说他这会儿跟小朋友在玩那个玩具，出现了抢玩具啊，他失落啊，没抢着啊，他哭啊，伤心啊，闹脾气啊等等，
0: 对，
1: 其实我们接纳孩子给予他回应是接纳他
0: 所有
1: 的这些情绪，
0: 是的，接纳所有、那我们家长通常喜欢接纳
1: 开心的，哎，你不许哭，这点小事哭什么哭，
0: 没错，
1: 或者说你是男子汉你不可以哭、你是姐姐你是大的你得让着等等等等、
0: 没错、你太脆弱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对吧，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就是这种话很常听到，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看开点啦，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看似讲道理，看似理性的一个劝导，那其实
1: 孩子听不进去，
0: 而且他会有负担，
1: 对，
0: 他会有负担的，所以当我们尝试着去共情孩子的情绪再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明白这个家是给我安全的，我什么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在这个家被接纳，我也不用刻意的去压抑自我，所以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学会去 消化，合理的去消化和接纳自己的情绪了。嗯，这是第二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哈。

0: 很关键的。那第三个是我们需要给孩子去保留一些温暖的正向的家庭的情感的记忆
1: 啊，这个怎么做？
0: 其实就是我们跟孩子相处了很多事情，他会进入他孩子的记忆系统的。你肯定不希望孩子回想起来，就是我妈在某一个年打了我，狠狠地揍了我。
1: 那这事儿肯定记得住的。
0: 是的，那你还得让他多记一些
1: 快乐的时光，
0: 感人的、快乐的、积极的、
1: 温馨的，
0: 对，温暖的一些互动的时光。好，所以这些都会在孩子的大脑中去留下很多积极的记忆的痕迹。那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给他留这样一些积极的记忆的痕迹呢？因为长大后他会遇到挫折，
1: 对，
0: 他也可能会遇到一些低谷，人生的一些低谷。那其实童年储存的一些曾经很温暖的记忆，它这时候就会启动，成为它的支持的力量，成为它稳定的力量。所以这些温暖的记忆可能会在某一天成为它关键时刻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支撑，帮助它去度过某一些难关。所以当我们想要在揍它的时候，我们想想，他可能要储存记忆了，我们要收手。
1: 其实有时候情绪上来，可能家长自己他真的也会控制不住哈。
0: 没错。
1: 所以郑老师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家长如何有效的去陪伴孩子呢？就是走心的，人在心也在的这种走心的陪伴，本质上就是要完成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孩子建立安全感，他的安全感足够了，他的整个人呢会更自信，也更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他的情绪也会更稳定。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要承接和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这里呢包括他的积极的或者说负面的我们都要去接纳他。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帮孩子共同呢储存一些家庭的情感记忆，吉拉是肯定是一些美好的呀、积极呀、温暖的事情，给足孩子内心，他会很踏实，很实在，
0: 是的。
1: 所以呢，总而言之，关键不是说我们陪多久，而是怎么陪
0: 。
1: 那我们家长可能他们会有问题了，就是说，老师告诉我应该对孩子进行有效陪伴，那么我要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有效陪伴呢？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依据啊，或者有什么标准呢？
0: 对，我讲了好多要有效陪伴，一会儿说不要玩手机，一会儿说又可以玩一会儿，就是我们会很乱，对不对？那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大家都能做到有效陪伴，所以我们可以去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啊，看看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在做有效的陪伴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问问自己哈。首先第一个，你问问自己，我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是在专注的观察你的孩子，倾听你孩子的全部的内容，还是你头脑中在想着，
1: 哎呀，我手头上的工作还没做完呢。
0: 对，我等一下那个事情还没做完，还是我有个信息没有回，还是甚至在想着晚上要做什么饭给他们吃，就是会有些杂念，懂吗？
1: 对。
0: 然后工作的琐事啊，当然还有可能还有一些手机，刷小视频，这些都算是不算是你的注意力全身心的在孩子身上。
1: 对，
0: 是第一个问题。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对
1: 啊，第一个问题，
0: 其实这很好回答的。
1: 对，
0: 很好回答的，
1: 你也能够马上就 get 到。
0: 对，你有没有？你自己你心里有数。
1: 你有谱的哈，
0: 你有谱的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问的是家长，这时候你要去观察一下你的孩子是否真切的感受到了你的全身心的投入。
1: 那我怎么知道呀？
0: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他内心里的蛔虫，对不对？
1: 对呀、
0: OK， 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孩子在你的陪伴之后，他有没有更愿意的主动跟你聊天呢？他愿不愿意跟你分享他的心事啊？
1: 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0: 那这个陪伴不错，说明你愿意听，所以他才愿意说。对，相处时他是轻松的，还是他还是比较紧张，害怕你批评他呀？
1: 我不要爸爸陪伴我，我要妈妈。
0: 对吧？有没有抵触啊？有没有沉默回避啊？其实你观察一定能观察得到的。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对，这是第二个啊，观察孩子，
1: 观察孩子。
0: 对，第三个呢？陪伴结束了，整个哇，我终于今天陪完他了，
1: 要复盘吗？
0: 不用复盘，你可以再去反思一下，我们陪完他，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拉近还是拉远、疏远了呢？就是你每一次结束陪伴到最后，你们的结局是什么？
1: 就是 happy ending。
0: 对，是，哼，陪到最后就是不。

0: 开心，
1: 你气我也气，
0: 对，
1: 我花这么多时间陪你，结果你还生气，气死我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你看这样相处一整天，最后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
1: 嗯，
0: 也很不快乐啊。像我们看电视剧，中间有很多快乐的部分。
1: 结尾好悲伤，
0: 好悲伤，我们就会有个悲伤的记忆一直在那边，
1: 意
0: 难平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即使共处一天，你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结局，他也难称之为一个非常有效积极的一个陪伴。
1: 嗯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去停下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而不是继续加嘛，继续陪，陪不够再陪，不是哈。
1: 哎，那郑老师说到这一点，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哈，可能我想应该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说，哎，老师们或者育儿专家不是都经常说我们要多陪伴孩子，要有效沟通啊，有效陪伴呐、啊，像刚才郑老师说的，哎，不够吗？那我继续，我加嘛，我再多陪一点，是不是？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我的陪伴越多越好呢？
0: 首先我不是专家，不能批判批评别的专家，
1: 对对对，
0: 但是确实这是一个很容易我们走进去的一个误区嘛。
1: 嗯，
0: 一会儿说我陪得少，陪得多你又说不行，对不对？
1: 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0: 到底要怎么办，对吧？那我们刚刚也还是有提到过，时间不等于质量后，那还有另外一个误区，就是陪太多，
1: 陪太多也成了错吗？
0: 陪太多叫我们叫过度陪伴。
1: 哦，其实过度陪伴，
0: 对，过度陪伴它听起来像是全身心的陪，但其实它是另外一种没有陪伴的一种形式的缺席，
1: 也就是另外一种冷陪伴的方式吗？
0: 你听起来是很拗口，
1: 是
0: 我明明陪了这么多，怎么还没有陪他？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哈，
1: 到底是怎样一种
0: 陪伴，对，怎样是一种怎么叫过度的陪伴哈？比如说我们假期嘛，我们现在正值暑期哈。我们有很多家长，我们刚刚说到家长会有一些隐性的一些假期焦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害怕孩子假期会虚度，所以呢，这一天我安排的精确到分钟，安排很多事情，精确到小时，上午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下午什么训练什么训练什么训练，可能体能的也有，学科类的也有，都有，然后呢晚上可能还要做一下作业，刷刷题，对吧？然后呢可能反正是放假了，也没什么所谓的周末，但可能在这期间也会穿插一些比如说研学啊，
1: 夏令营
0: 啊，然后可能带去各种
1: 博物馆啊，科技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全程是陪伴他的，
1: 对啊，
0: 真的全程陪啊，
1: 是啊，
0: 有的家长就在那个门口等啊，
1: 就我觉得有的家长真的很卷嘞，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做得很到位啊，
0: 很辛苦，家长，我们的家长真的
1: 很辛苦，很辛苦，
0: 对，因为他中间休息的时间短嘛，可能这一科跟下一科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1: 光接送就忙得够呛，
0: 真的真的，我们 这一点必须得承认，能做到这样的家长真的是付出了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从另外一个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全身心的陪伴，它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督。
1: 监督，
0: 对，是吧？其实我监督你去上这个课，在监管你去上那个课，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监管的一个过程。那势必来说，孩子他的自由的空间就会少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
1: 很明显的，
0: 很明显啊。所以那过度陪伴，当孩子没有太多的自由的喘息的空间的话，他同样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一些影响的。
1: 不是说你一直跟着他就是好的，
0: 对对对，
1: 确实
0: 是这样哈。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说，我们鼓励孩子去探索世界嘛，他有了安全感，他就会去探。那同样的道理，你剥夺了他的一些自由感，他肯定会失去一些自主成长的一些空间的。
1: 对对对，他的这个自主成长的空间被你不断的去压缩变小了。
0: 对，就是他可能失去了，我要这个时间段，我可能本来约了想要约同学出去，不行，你这个时间段要上什么课，不行，对吧？可能会有失去一些选择的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过度的干预啊，不是说针对于所有去上兴趣班的就都是掌控，不是这个意思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过度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在里面的问题，就是它会带来一些过度的宠爱，或者过度的包办。
1: 过度包办。
0: 对，包办嘛，对吧？
1: 是。
0: 所以那孩子在不过度的包办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失去一些独立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嘛，相对来说。
1: 甚至一些生活基本的技能。
0: 是的。
1: 他都缺乏。
0: 尤其这个问题，尤其在那个工作日会、学习日会特别突出，他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占用你的，你只要做学习的事情就好了。他会觉得这些劳动的事情啊、家务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多做。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包办的一个行为。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可能看起来为他走的路，你为他节省的这些时间，某一天可能也是他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障碍。
1: 他必须。

0: 去面对的，
1: 对，他必须要去面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该挡的风雨要挡，该让他去面对的风雨也要让他去面对。
0: 嗯，
1: 对。那第三点可能要去谈一谈关于青春期的，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在正好在青春期，他可能你过度的包办他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可能会反抗哦。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青春期叛逆哦。
1: 对啊，是会啊。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刚才说暑假我想干嘛，我想自由，我想要松，你想要管，对吧？那青春期的孩子他是特别 明确的，有明确自我探索的任务的，他就是我要独立自主，我要有自我的空间，我要有自我的边界，他是这个就是他成长过程要发展的一个任务，你家长没有办法给到他这样。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暑假变成了第三个学期，我们有第一学期，有第二学期，
0: 还有小学期暑假，
1: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两个月的第三学期，安排了非常多的补课，对吧？没有经过孩子与这个商量同意的，对吧？这个时候他就会抵触嘛，抵触后最后就会有一些对抗。
0: 甚至他有可能厌学。
1: 是的是的，现在会有
0: 青春期的孩子会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他抵抗，我就采取厌学，或者我根本不去学，虽然你送我来了我就不学，这样的一种对抗的方式。
1: 啊，
0: 那家长就适得其反了。
1: 那你越想要我认真学，我越不想要，
0: 越不愿意，越不配合。
1: 对对对，
0: 跟家长刻意对着干。
1: 没错，
0: 这种行为
1: 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出现。
0: 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这种过度陪伴呢，可能给孩子带来这三个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1: 对的对的。
0: 那如果说有的孩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无效陪伴，再来有效陪伴，再来过度陪伴，对不对？那再来，你看刚才你提到青春期的孩子，
1: 是
0: 去随着孩子不断的长大，那青春期一般也到中学了哈，初中高中了，
1: 对
0: 不对？可能家长觉得说学业很重要，
1: 是的，
0: 我必须盯着你，我不盯你都不学，一直盯得很紧，那孩子他是抵触的，他是反抗的，甚至他明确的跟你说 no， 他拒绝你，对不对？
1: 对，
0: 也就是当家长面对孩子的这种明确的拒绝陪伴的时候，那我们还要不要去陪伴呢？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0: 啊，
1: 也是一个大家很面临的，对吧？
0: 对，我作为家长，我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或者其实有些小学的孩子，他的主见也很强。
1: 是的，是的，
0: 他也需要，他也想自己独处，不想跟大人在一块儿。
1: 对，
0: 也有的，就是不一定青春期的孩子。那当我们家长的这种满腔热情，被孩子一冷水泼下来的时候，我明确拒绝，我不需要你的陪伴。那可是我作为家长，毕竟你是孩子呀，我不放心。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啊？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作为家长，我到底是陪还是陪呢？还是不陪呢？
1: 我到底要不要陪？
0: 对，
1: 其实家长内心有的时候真的是想陪的。
0: 是，
1: 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0: 对，
1: 对吧？那我想陪的时候你不领情，甚至会说：“哎呀，少烦我。”会有这种，尤其是中高年级的孩子，或者初中啊、中学阶段的孩子哈。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有的家长哈、会有一些分离焦虑或者一些恐惧。比如说小学到了初中，小学很黏我的，现在门一关啊，
0: 对啊，
1: 少烦我，
0: 把我拒之门外了，百思不得其解。
1: 对，是会有这样，
0: 怎么我的小棉袄变成这样了？
1: 小棉袄变成冰块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直觉，哎，他不需要我，还是说他只在他需要我的时候需要我，那我算什么？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对不对？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出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消失，其实真的是这样。孩子他内心有明确的某个不同成长阶段上需要发展的事情，然后要做的事情嘛。所以如果哈，如果你的孩子，各位听众朋友，家长，如果是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正值青春期，那么你的孩子目前一点都不想要你陪，少烦我，我觉得别急。别急，因为他这时候推开你，其实就是他正常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说明他就正在经历青春期嘛，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你可以松口气啊。
0: 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的核心，这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去追求独立和自主性。他正在做这个事情，你看你的孩子正在做这个事情多么好，他就是在长大，虽然你会生气啊，但你看，你想想，他正在往着成人的标志去走。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0: 我觉得郑老师说的很好，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我的孩子在长大，
1: 对，
0: 他在自主的探索这个世界，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这应该是值得我们骄傲和欣慰
1: 的
0: 事情。
1: 没错，是是是，所以他不是也不爱你，也不是不需要你的，只是

0: 他开始在做自己了，他开始有更多的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自我自我，他这个阶段太自我了，但这个阶段就是需要自我的，所以那我们刚刚说青春期这样很正常，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不是青春期，
1: 对呀，
0: 对啊，然后他又不想要你陪，这时候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下，
1: 查找原因呢？
0: 对，要找找原因呢。我们要学反思一下我们的陪伴方式哈，就是首先他烦的人，他烦的到底是不是你？是你这个人呢，还是他烦你的陪伴方式？
1: 搞清楚原因，
0: 搞清楚啊。他是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跟孩子，我们去复盘一下我们跟孩子，相处，然后你想要陪他，然后被他拒绝的一些场景，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比较相似的现象。什么情况下你的孩子不想要你陪？
1: 如果说，比如说他有他的玩伴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哎，妈妈你不要过来了，我自己玩，我们自己玩，
0: 对，
1: 这是一种情况，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可能你每次陪他的时候，一旦你出现在他的身边，你总是问他，你今天学习怎么样啊？你作业写完了吗？
0: 是，
1: 你们考试怎么样啊？
0: 哎呀，紧箍咒。
1: 对，所以孩子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想你出现在他的身边。
0: 没错，是。
1: 还有第三种，我认为哈，就是比如说有的爸爸或者妈妈，他是很严厉很严格型的，已经说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了。
0: 是，
1: 因为毕竟是大人嘛，
0: 对，
1: 他是小孩嘛，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觉得大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然后他的出现，他会命令我这，命令我那，我又不敢拒绝，我是窒息的，害怕的。但是小孩子他没办法表达出他内心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所以他就本能的就推开你，
0: 哇，
1: 拒绝你的陪伴。
0: 是，主持人讲的让我的画面出现了一幕又一幕，没错，
1: 我能想到的是这三个。
0: 是的，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会产生抵触啊？你如果陪他做他想做的事情，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你在，你安静的友好的看着他，看着他玩。那你如果在玩，你看着他的过程，陪着他的过程，然后你说教、批评、
1: 指责、
0: 管控、啰嗦、约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哎呀，你好烦，你走开，对吧？所以，当你的陪伴变成一种监管任务、监督任务，而不是全程的去出于。我想要让他快乐，我想要让他放松，还他感受到他本能自然就要逃避抗拒。
1: 其实很多家长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纠错的行为，其实反而不是那么的合适。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家长他是不知道，因为我的孩子他搭积木，他这一块如果没有已经失去平衡，他等一下会倒掉，我就很着急的我要去帮他立马纠正。
0: 是的，
1: 你就让他倒嘛。
0: 对啊，而且你纠正他其实也破坏了他的专注力
1: 啊。
0: 是的，所以就让他玩，让他去探索就好了。我觉得家长很重要的事情要一定要学会闭嘴，学会闭上嘴，给他支持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我们的陪伴方式哈。然后第二个是，你给的和他想要的是不是一个东西？你想要给到他的陪伴和他想要得到的陪伴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陪伴？
1: 是否一致？
0: 对，是否一致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两代人可能对于陪伴的理解和定义它是不同的。我们家长很爱付出，很爱付出，真的很爱付出。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1: 精力、
0: 金钱、精力，在带孩子，在旅行啊，甚至去参观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跟我说啊，因为他家孩子很多个，然后他说假期的时候就是带孩子出去旅游，他觉得说不要整天都关在家里嘛。
0: 是的，是的。
1: 结果带孩子出去订酒店了，然后都很开心的出发，到了目的地，其实孩子几天时间都在窝在酒店房间里边玩手机、玩 iPad。然后有一天呢，我这朋友就是妈妈，她就很生气嘛，她说我花这个钱意义何在？
0: 对，
1: 那我以后就不带你们出来玩了，就发飙了。因为叫了很多次，叫他们放下手机，我们出去外面景点走走看看，孩子就是不愿意，所以他就发飙了嘛，就很生气，说那以后我就不带你们出来玩。
0: 是是是，
1: 你知道孩子怎么回吗？很扎心一句话。是你自己要带我们出来的，我们又没想出来。
0: 天哪，是不是真的很常见？
1: 而且就我觉得孩子好像也没错呀。
0: 是啊，
1: 是你自己很积极要带我们出来，我们在家也可以啊。
0: 对啊，我们不出来也可以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家长完全没有错哦，就我们想要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
1: 或者说放松一下，换个环境。
0: 对，所以你看，你想给他的， 你看似想要给他哇外出旅游见世面放松，你想给他的是这些，
1: 不是他想要的，
0: 不是他想要的，嗯，他想要的就是他想，他可能也想要旅游，不想去这个地方，还你要问孩子想不想出去玩，他可能也可以安排，我想要去哪里去哪里，不是你安排好的这个地方，嗯，我想要做什么，我去旅游，我想要去干什么，我不一定要去参观，孩子他有的不想要去参观某一些
1: 景点，
0: 对。他可能想说我要去那个吃什么东西，我要去哪个地方玩什么，你可能会觉得不行，所以你看我们看什么，我们想要给他，然后他不想要，这个时候就很气啊，我花了钱、花了时间花了精力，
1: 我吃力不讨好，
0: 对，然后你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你不懂得感恩，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你不懂得感恩、所以这个时候、
1: 死循环了，
0: 死循环了、对不对、所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所以如果你想要陪，你要想想你一定要以陪的这个人为中心的，
1: 哦，对对，而不是以你
0: 为
1: 中心的，
0: 对对对，
1: 搞清楚这一点哈，
0: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研学其实也是围绕着学习任务展开的，很多看似研学，
1: 不然怎么叫研学呢？
0: 对啊，有的孩子会喜欢哈，有的孩子不喜欢，因为有一些研学任务我所知道的可能要写心得啊，要做笔记啊，
1: 要记录啊，
0: 可能要做记录哈，但有的孩子会喜欢哈，所以你的孩子的选择很重要，你的孩子的喜好很重要，所以一定要问问他，一定要问问他，
1: 就是你替他选择的是否是他内心所想所要的，
0: 没错
1: 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具体的分享，哎，刚才我们说人在心不在一个家长的陪伴误区了，好，那现在节目进行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也清楚也了解了，好，那么我要如何做到我人在我心也在呢？
0: 哎呦，太难了，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陪伴嘛，
1: 恰到好处，
0: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冷陪伴也不行，过度也不行，那么有效就是一个恰到好处，就是其实我们要有很清晰的边界，跟孩子之间，不是说我们是最亲近的人，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人，我们就一定要
1: 亲密无间，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很清晰的边界的，
1: 哎，
0: 那我们具体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1: 对，
0: 我们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哈，在日常生活中，
1: 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哎，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家长也很累，我知道哈，有时候工作啊、家务啊什么都很累，那其实如果你要高质量的陪伴，时间不用多，15分钟就好
1: 啊，
0: 对。其实15分钟要怎么做
1: 够了吗？
0: 15分钟高质量陪伴真的够。
1: 那做什么？
0: 我们要记住啊，这15分钟一定要是纯净、无干扰的专属陪伴。
1: 手机放一边，
0: 很好，
1: 谁都不要找我。
0: 没错，很好。还有，工作信息要忍住。工作的内容要手上马上要回的，都要在这个15分钟什么都不能做。
1: 哎，我们家长扪心自问一下，你做得到吗？
0: 15分钟
1: 能不能做得到？
0: 15分钟
1: 我觉得可以的呀，
0: 15分钟可以的呀，
1: 对呀，
0: 对呀，不多嘛，
1: 不多，
0: 对，不多，这个时间也可以自己家庭自己决定，
1: 哎，
0: 对，
1: 自己定，灵活的嘛，
0: 晚饭前也可以，晚饭后也可以，
1: 睡前
0: 当然更好，对吧？彻底的放下手机，关闭所有的工作信息，关闭你手上要处理的琐事，因为家长有时候陪着陪着就开始收拾，会有的哈，就是你在这个阶段就全身心的就聚焦到他身上，聚焦不是盯着他，不是哈，是关爱的、和谐的看他，注意，就是不要批评、说教、指责。
1: 好，
0: 就是这样子哈，那做什么呢？十五分钟要做点事情吧。
1: 对呀，
0: 对，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以孩子的感受
1: 为主，
0: 所以他想做什么
1: 就陪他做什么，
0: 没错。当然是安全啊，当然要安全，然后要健康、文明、积极啊，哈，对吧？我说聊聊天，小区内聊聊天也可以啊，散散步也行啊，
1: 对，
0: 打打家里的什么桌面游戏也行啊，
1: 那
0: 更小一点的就读绘本嘛，最好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拼拼图、搭积木都很好，我觉得都很好，甚至你陪他看15分钟的他想看的，认认真的去陪他回应他的这个剧情动画片或者科普片，我觉得都 OK。
1: 每天大概晚上吃完晚饭之后，我总能够在我们小区看到有一个男孩，应该是高中生或者高二高三，在爷爷的陪伴下，他们一起散步，而且谈很多很多问题哦，甚至谈到大学的专业，
0: 哇，
1: 对，就是我经常会听到，就这样走走走，沿着小区走，很棒。然后有时候爸爸会加入，
0: 是
1: 我没看见过妈妈陪伴，
0: 但都很好，都是家人。欸、
1: 对、嗯，我觉得很好。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嗯，那我们
1: 只是散步，饭后散步
0: 就好了。嗯，我想这家长一定是很做到很认真的倾听的。嗯是的，
1: 都是孩子在讲比较多。
0: 对，
1: 他会分享他的观点。
0: 是，嗯，所以你要接纳，就
1: 忍住，
0: 忍住批评，忍住反驳，很爱讲道理。
1: 对。

0: 我们很爱讲道理。
1: 對，好
0: 好，所以时长其实不是最重要，你的专注，你的心，
1: 心在哪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十五分钟，有时候效果就是超过你那天天整个大半天坐在那边，啥事都不做哈。所以也不要主动去谈什么学习啊，也不要问什么跟学业有关的事情，尽量就不谈了，去谈他开心的事情就好了哈。
1: 十五分钟，
0: 对，
1: 好。
0: 那回应你的孩子，一定要记得回应他。情感的回应是很重要的。看着他的眼睛回应他想要回应的事情，
1: 你的语言表达，
0: 对对对，接纳他的情绪，当然可以抛出一两个很细节的问题让他说的更多一点，
1: 引导孩子，
0: 对对对，表达更多，要不然觉得是啊，哇，好好玩，对对对对对，
1: 这很空
0: 没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提一些更好奇的事情。
1: 对，你为什么认为他有趣呢？
0: 对，
1: 他有趣在哪儿呢？
0: 没错没错，这个为什么吸引你啊？对吧，你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哪个人你最喜欢，可能他跟你甚至跟你聊世界杯啊，你聊的你都是你完全不懂的，没关系啊，你也可以提问嘛，对不对，就是回应很重要。
1: 好，
0: 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随着孩子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也要做身份的调整啊。比如说小学阶段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很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的，小孩子嘛，懵懵懂懂的吼，
1: 对，
0: 但其实真正进入中学之后，我们的陪伴模式是需要做一些转变的，我们不要再天天说你小心这个小心那个，旁边的盯着你，而是我们在背后支持他就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需要的时候你出现，他可能不想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做好家长支持，背后支持他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正值暑假，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为什么他去到那边他只想要待在酒店里玩，天气又热，你又带我去景点，我不想去，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暑期的规划权交给孩子，你问他你想要去哪里，
1: 或者跟他一起制定这个规划，
0: 没错没错，一起协商，你看往往一个人自己安排的事情他就会更愿意去执行，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的，所以你哪段时间你想要做什么，哪段时间不想做什么都可以提嘛。
1: 好，
0: 那在他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提供给他帮助就好了。所以我刚刚说学会闭嘴，虽然比较直接哈，但真的是需要学会在需要的时候闭嘴。然后刚刚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不想要你陪呀，
1: 需要隐身的时候学会隐身。
0: 对对对，消失。
1: 消失了哈，
0: 允许不陪也是一种陪伴。
1: 也是一种陪伴。
0: 对，所以接纳孩子独处的需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就是转身离开，然后就哼你不理我我就走。我们还是要告诉他的，就是好，那你
1: 适当退出了。
0: 对，你先安静的玩，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喊我，
1: 你再叫我。
0: 对，我在家里，对不对？然后这样告诉他，就是我们在告诉他，我尊重你想要独立的边界，然后不会随意打扰你，但我同时又告诉你，我在你身后，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在，哇，我要是孩子，我听到我开心死了，很开心，对不对？那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与孩子去打造一些低压力的陪伴。
1: 低压力陪伴，
0: 对，不要有压力的陪伴，就是让孩子感到压力的陪伴，他肯定不想要跟你第二次。
1: 对，
0: 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跟好朋友相处，其实不一定要聊天，我们安静的在一起也很开心嘛，对吧，所以不一定要刻意的互动，刻意的聊天，他觉得你没话找话。是吧，
1: 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
0: 对，问的都是我不想听的。所以就互不打扰也很好。对，所以你安静的做你的事情，然后他安静的做他的事情，然后偶尔就是互动一下。
1: 低压力的陪伴，
0: 对，低压力的陪伴可能会带来一些减少孩子的一些防备。即使不主动交流也很好。
1: 好，所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从这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分享过程当中，我从郑老师这儿也学到了很多干货，学到很多新的知识。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人在心不在，我们暑假家长的陪伴作业，我认为我来做个总结的话，我认为最核心的两个字就是心要在，
0: 心在是最重要的。
1: 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到人在，我们要更多的是要做到我们的心在。
0: 是的，
1: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感受到你的共情，你对他的爱，才能有安全感，然后也愿意跟你一起去度过共同的温暖的温馨的亲子时光。
0: 对的，是的。
1: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郑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暑假亲子陪伴的正确的方式，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有所收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一起执行吧。好，节目就是这样了，感

0: 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0: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0: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5: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3: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潮，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我们第一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昨天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强势上港控场了，天气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转好，阳光呢也是全力在线，全市热度拉满，大部分的乡镇的最高温度达到31到35度。烈日暴晒的体感是非常强烈的，盛夏的高温模式也是正式回归。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么后天呢，就是进入到三伏天的中伏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应该说是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温度的情况下。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的这个高压也是稳稳的占据天气的主导地位，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而这个高温闷热呢也会成为天气的一个主旋律，而且呢热度啊只会是越来越强，呈现一个持续升级的趋势，全市最高气温达到32到36度。根据这个气象预报的这个分析啊，说23号到24号这个热度呢还会继续的升级，而且呢局部乡镇最高温度也会突破37度。那么在这么高温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开一下空调哈。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可能会感觉这个怕浪费电费啊之类的一些想法，所以呢不舍得去开空调，但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还是要开一下空调的哈。建议市民朋友们采用啊这个3多还有2少这样的一个应对方式，多通风，保持周围环境自然通风，当然不要在这个空调环境下待的时间过长，或把这个温度开得太低，因为呢冷热交替也是容易感冒的。定时呢打开窗户，让室外的这个新鲜空气吹进来，包括我们的司机朋友如果要开车前，尽量的先把门窗就打开通风一下，让里头的这个热浪给它就是通风一下哈，再进去才比较不会中暑。多喝水，也不要等到这个口渴再去喝，尤其呢是出汗多的时候啊，喝一点这个淡淡的盐水，以这个温水为主，不要喝冰的，尤其呢是剧烈运动，像打篮球、游泳啊、跑步之后立刻喝冰水是非常危险的啊，有这个安全隐患。还有建议大家啊，最近呢这个夏天很多的家长带孩子们去游泳，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游泳的一个安全，尤其是初学者哈，还是要有救生员在旁边，然后大人要看住了。前段时间也有就是包括这个学校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夏天关于这个溺水的这个事件频发的一些事情，所以建议大家这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建议大家呢在炎热的夏天，尤其三伏天中午还是要休息一下，中午不睡下午真的会崩溃哈，多休息哈，注意一下保持充足的睡眠，尤其是晚上也不要熬夜，晚上非常的短，但是现在放暑假期间呢，有些人就养成了晚上晚睡，晚上呢入眠比较难，白天呢又睡不够哈，这也是会导致啊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个情况。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增强自身免疫力，少外出，避免呢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气温最高的时段内外出。如果是必须要去外出，要去上课啊，一些小朋友要培训啊，大家呢要做好这个防晒的一些措施了，不要长时间暴晒在太阳底下，少耽误，一旦呢出现什么头晕啊、恶心啊、胸闷啊等一些中暑的早期症状呢，一定要立即的休息，喝一些这个温水降降温，病情呢严重的要立即到医院去治疗一下。

夏天到了，关于这个停车治理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城市大众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哈。为了广泛的汇聚城市社区这个停车治理的一些好建议好想法，提升城市社区停车便利化的一些水平，那么即日起，泉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也联合泉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向全社会公开征求建议，诚邀呢广大市民还有各行各业相关的群体踊跃参与，积极建言。这一次征集呢，是以提升城市社区停车便利化水平作为主题，重点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社区停车管理提升的建议升级，提升呢所在小区和周边区域停车便利化水平的一个可行性建议，车位的资源分配啊，规范物业公司停车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包括小区停车配套，还有高峰时段停车、夜间停车等一些优化提升的建议。第二呢，是车位共享共置优化建议的征集，像小区啊这个闲置车位错时共享，还有相邻小区或商住混合体之间车位互通调剂等一些优化意见。邻里的车位互通调剂，小区闲置车位盘活，闲置边角地新增加临时停车空间的可行性建议，差异化停车收费，免费停放时间，还有一个是小区周边道路夜间停车、社区停车收费收益分配等便民政策的优化建议，拓展呢机关单位、学校还有商场、体育场馆等一些社区周边共享停车资源方面的建议。那么第三呢，是社区停车自治机制方面建议征集，小区停车自治小组组建、运行还有职责分工的意见建议，制定了社区停车自治公约，还有规范停车秩序，落实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相关建议，包括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党员、热心居民等更好地参与到停车矛盾的调解，还有这个文明宣传啊、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的建议。那么目前这个线上征集专区呢已经启动了，诚邀社区居民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物业服务人员、业委会成员、专家学者、商圈、医院、学校周边商户、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的司机等，以及关心关注城市社区停车管理工作的社会各界广泛的一些朋友来参与哈，积极建言献策。建议的内容要符合法律法规，紧扣征集主题，观点鲜明，内容完整，情况要真实，信息准确，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可以操作的空间。申诉求决类包括检举控告类的一些事项，还有依法就是要应当啊通过一些像诉讼啊、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的途径解决的事项，不纳入到建议征集事项的范畴。根据了解，这一次的这个征集的时间是截止到8月10号，大家呢可以详细来搜寻一下这个消息哈，即日起到8月10号，停车便利化邀您来建言，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扫到二维码来留言。

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说到这个无人机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么最近呢，我们从泉州市发改委了解到，日前这个泉州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小组，还有泉州市发改委泉浦高速交警支队联合指导泉州交发集团全属低空公司落地无人机常态化的巡检体系，搭建了低空加高速的立体治理场景，实现交通治理效能还有低空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

根据了解呢，针对这个 G15 沈海高速的一板段车流比较密集，路况复杂，还有传统地面巡逻存在视野盲区，处置滞后，夜间作业受限，行人违规管控难度大等一些问题，泉州市地空公司无人机呢已经在这个一板高速全面的投入应用了。无人机依托的是固定航线还有应急远程接管功能，来开展高频次无人化巡查，补齐地面的巡逻空中视角的短板。根据介绍呢，依托这个应用啊，车流高峰呢发生车辆占道事故的时候，无人机实时回传现场画面，空中喊话引导车流有序分流，联动呢路面工作人员快速的进行处置，避免长时间拥堵，还有这个次生追尾的一些事故。巡查发现呢，行人误入快车道，无人机就可以持续的语音劝导行人从护栏的缺口开始撤离，同步呢调度交警来进行现场的接应，及时消除路面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依托高空视野全域监测道路流量，无人机还可以呢精准的去识别交通的瓶颈，提前啊疏导车流，从源头来缓解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此外呢，无人机配备夜视还有探照设备，在夜间的时候弱光的环境下呢，也可以稳定的去开展巡查取证，实现啊道路全天候的无死角管控，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那么现在这个低空无人机呢，它也融合了高速应用来补齐传统的路网管理的短板，大幅度呢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同时依托高速实景落地低空交通应用场景，完善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为泉州低空经济在交通领域规模化的应用积累上呢积累更多经验，推动高速公路的数字化立体化管理提质升级。根据了解，下一步泉州市将梳理一板高速无人机巡检成熟的经验，优化这个空地协调处置流程，持续呢来拓宽无人机的路网管控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这个低空智能技术持续的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的治理能力。

好，我们持续来刷新一组这个路况消息。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晋江晋新路正荣路路段由东向西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事故，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另外在晋江二重环湾设马路路段，也就是往纪言中学的方向，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了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另外在晋江双龙路国际荣誉路段往宝龙酒店方向，有园林绿化情况，占用右侧第一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在这个陈代镇江滨南路宏源路全商环球广场路段北往南方向，两车发生事故，占用左侧第一第二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方面的一些消息啊。7月20号晚上呢，泉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一共是出动检查组有2016个，检查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人员密集场所等各类单位达到9629家，劝导整改电动自行车违停等问题3510处，督促呢整改违规设置防盗窗网、占堵生命通道，还有锁闭安全出口等隐患2540处，办理行政处罚124起，行政拘留3人。好，再一次温馨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啊，针对这个生命通道治理啊，重点一些场所的门窗加装封闭式防盗栅栏，还有广告牌遮挡逃生口，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啊，安全出口上锁，还有防火门常开啊，应急照明损坏等一些问题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了啊，特别是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相关的一些非遗文化的热点消息。最近啊，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选送，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荐，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青年演员叫郑雅思，还有曾玉坤带领宋元一篇《海内孤本》，朱文曾秀妾登台亮相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的展演，在长安大戏院呢为首都观众啊献上了精彩的演出。这次展演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啊，是由中宣部的文艺局还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也是国内呢顶级戏曲交流展示平台，有81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典折子戏以20台的专场演出的形式在长安的大戏院还有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参演的剧目非常的丰富，特色也很鲜明，覆盖面非常广，既涵盖了像京剧、昆曲、粤剧还有黄梅戏、豫剧等一些大剧种，也汇聚了像丝弦还有武安落子、上党梆子、赣南采茶戏等一些稀有的剧种。那么作品呢都是由各院团骨干名家还有优秀演员领衔演绎，充分体现了各个剧种啊各行当表演的精粹。那么在这次展演当中呢，北京京剧院的杨少鹏还有张建峰以及裘石演绎京剧这个文昭关，福建省的梨园戏传承中心郑雅思、曾玉坤出演梨园戏这个朱文曾秀妾，还有扬州市的这个扬剧研究所的李正成带来的是扬剧经典折子戏叫扫松下书，天津京剧院的王燕还有赵华带来的是京剧的太真外传长生殿精彩亮相。提到咱们这个梨园戏的这个剧目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郑雅思他扮演的是一位就是非常灵动的娇俏的，眉眼流转之间尽是少女情态，唱腔软弱如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把这种娇羞还有雀跃描摹的入木三分。他呢深耕梨园戏的这个旦角表演已经很多年了，举手投足也是非常恪守我们梨园戏的骨质。就是唱作念打都非常的显示出我们南戏的这个本色，而且他的这个表演呢有传统城市的严谨啊，又赋予了人物呢鲜活的一些血肉的感觉。与之呢相应成趣的是曾玉坤，他塑造的这个朱文眉目非常清秀，身姿略显一些拘谨，从愕然到恍然，从羞怯到这个动情，然后情绪呢也可以说是层层递进，非常好的刻画出了朱文这个人物懵懂当中藏着情愫，痴傻之间见真心的一个气质。那么这次上演的经典折子戏朱文赠秀妾描述了女鬼一粒金和书生朱文百般纠缠，最后呢是终得眷属的故事。这部戏呢在明代的永乐大典当中有记载哈，宋元一篇海内孤本也是我们梨园戏呢作为宋元南戏活化时的重要见证。所以呢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古文典籍当中，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些印记来更好的来佐证我们地方戏曲它的一个历史源流。福建省的这个梨园戏传承中心主任叫林小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啊，今后呢这个梨园戏这个传承中心呢会持续的去深挖一些宋元南戏文化的底蕴，精修打磨传统的经典剧目，守正创新，传承梨园戏千年文脉，让古朴清雅的梨园雅乐可以走出八闽大地，在

时代戏曲舞台当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知道林园戏呢，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剧种，其实它是非常有自己一套的这个传统的表演程式的，而且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演员。那么十八部科目呢，唱腔古朴，而且呢非常有它的特色，也被称为是万军主帅的一个压脚鼓。

好，咱们再来把这个焦点聚焦关注到的是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古艺新姿活傀儡，大家呢在很多的一些剧场当中都有看到这个经典剧目啊。这次呢圆满的完成了法国阿维尼翁OFF 戏剧节的三场演出，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出国门面向国际了哈，向欧洲同行和观众来展示到的是我们泉州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作为世界顶级戏剧盛会，法国阿维尼翁 OFF 戏剧节每年汇聚的是千余部的剧目，还有数百支艺术团队，也是全球戏剧人呢、交流碰撞的一个核心舞台。7月15号到25号呢，阿维尼翁 OFF 戏剧节陆续全新推出的是传统新生的单元。这一届的传统新生单元是以来自中国的神话宇宙作为核心主题，深度挖掘华夏上古神话的精神内核和艺术魅力，从《山海经》溯源华夏神话的浪漫想象，到这个怀吊剧，就是女娲补天诠释这个创世神话当中的担当啊坚守，再到我们泉州这个提线木偶他所演绎的神话在民间的这种多元流变，三大的这个板块不仅呢串联起不同的一些地域不同品类的非遗艺术，而且呢它也以神话的源头、精神的内核、民间演绎的神话脉络去层层啊构建完整的神话叙事体系。

据了解，这次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应邀到法国演出，也精彩准备了很多的这个传统剧目，尤其是古意新姿活傀儡，在18号到21号连演3场啊，60分钟内可以说是荟萃了7部经典和新创的作品，把首部啊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奖项的像《水漫金山》，还有诙谐灵动的《小沙弥下山》，意韵悠长的《钟馗醉酒》，还有记忆惊艳的青春梦啊，青春梦呢，它非常有特点，它有将近50根的这个提线去演绎这个变脸变身，真的是非常有记忆和挑战啊。另外还有融合南北戏曲的《贵妃醉酒》，还有全新改编的像《哪吒绝地反击》，还有人偶同台的《驯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作品。该剧呢也是为我们泉州提线木偶戏保留剧目，也曾经获得文华新剧目奖、还有文华表演奖、文华舞台美术奖等很多国家级的重要奖项，深受观众的喜爱，长演不衰。我们也祝福啊，泉州市提线木偶戏能够越来越好。

0: 气真的是太热了，那么这个暑假呢，很多人都比较青睐去海边，去海边戏水踏浪，享受清凉一下，或者是到山间去避避暑哈。不管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在我们泉州都有很多的选择了。正值暑期呢，出游高峰期也到来，所以文旅消费非常火热。我们泉州呢入选了抖音六大高热度慢冲的旅行城市。需求升级，供给上新，差异化的文旅体验呢，也带动旅游出行产业链可以说是全面升温，为夏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动能，适宜泉州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例如像昨天上午艳阳高照，在我们泉州西街就迎来了很多的游客，有来自浙江的游客，他说特地来泉州西街逛一下，他说泉州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另外在金鱼巷也有很多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一边听着讲解，一边慢慢走，仔细的观察，然后他说这样的漫游形式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方式。这几天呢，像我们泉州开元寺这个红墙啊，还有西街的网红天台、泉山门、中山路、大上海等，都成为了热门网红的打卡点，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拍照留念。漫步泉州古城市井的这种气息，邂逅千年的风雅，丝竹婉转，萦绕古厝，提线木偶，还有包括我们的梨园戏、我们的高甲戏，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个暑假呢，非遗几乎呢每天都有开演，包括南音啊等等都有哈，古韵声声从来都没有停歇。穿行古城街巷，转角我们就可以偶遇一场惊艳的非遗盛宴了。例如来自山东的游客，他说呢，到泉州的苏廷玉的这个故居去听一下南音，哎，感觉很特别。还有暑期呢，泉州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是化身活态传承大舞台，转角有戏，处处街景，南音、青狮、拍胸舞、活顶公婆，还有大鼓两散轮番上演，游客们近距离去感受到闽南非遗的鲜活生命力。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这就是前多多的时候了，
4: 明显全
5: 部解说
4: 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晋江丝绸，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香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静香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第九届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暨第十二届闽台泉州食品交易会的情况。最近呢，食交会在静江国际会展中心落下了帷幕。那么根据了解啊，本届食交会呢是以展全球优品练出海商机作为一个主题，吸引了有来自63个国家还有地区的超过千名的国际采购商，还有7万多名的这个专业的观众来参会，意向成交额达到了195亿6800万元。那么作为中国最大的休闲食品专业展会之一呢，本届食交会的展览面积达到了6万平方米，又设置了5个主题馆，还有食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区，以及像军创企业产品区，还有区域品牌馆，包括像台湾馆，还有晋江老字号馆，以及南昌馆、温县馆、安岳馆等一些特色的展区。整个产品呢覆盖了休闲食品的成品，还有新零售、食品加工包装机械、食品工艺技术，以及食品原辅材料还有添加剂，以及品牌授权及包装设计等6大领域，为全国采购商呢提供了一站式的采购体验。为了铺设高效的出海的通道，展会也是第一次有举办了食品出口供采对接会啊，促进了这个参展商啊与这个国际的一些这个大型的企业，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林生记、泰国的润麦集团，还有秘鲁美洲超市，以及澳洲的志宏集团，还有中国香港360等这个40多个采购商的团体来达成一些合作的意向。

好，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石交会的一个发展历程。根据了解呢，在2017到2018哈，应该说是我们这个食品交易会啊，它的一个初创培育期。最初呢，完成了展会的升格，立足的是闽台交流、夯实区域的基础。那么它的这个重心是搭建两岸厂商的对接渠道，以这个晋江本土的休闲食品啊、台湾的一些精致食品双向展销为主。那么到了2019年到2021年是第三届到第五届，可以说这个规模啊，包括它的整个参展的一些商家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它的领域也有一些多元化的突破，它突破了很多地域的限制啊，吸引了全国食品的厂商，慢慢的拓展了产业链的配套，包括像原材料啊、包装啊、设备这些也慢慢的进入这个展会，线上的模式也开始起步，一开始是线下，那后来也做了这个线上，应对这个市场环境的变化，去确立国内的头部休闲食品展的一个地位。到了第六届和第九届，可以说堪称是高质量国际化的一个跃升期，不仅是闽台两岸的这个食品交易会了，而且也吸引了其他的地方啊，包括甚至是国外的啊一些展商都陆续的进驻哈。

全产业链的一个成型，还有包括新零售的深度融入，出海贸易常态化，科技创新也成为核心的赛道。展会从单纯的商品的展销逐渐的升级为贸易对接、技术转化、品牌首发以及跨境商贸综合产业平台，所以不仅仅是卖产品，其实也在拓宽一些合作的渠道。像第一届的时候，第一届当时它的这个核心定位是升格元年，从地方这个闽台展会开始升级为这个两岸级的一个专业展会。那根据这个了解，当年是参展的一些企业是600多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容量。那么专业的客商有达到了4万多人。第一届它的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很特别啊，启动了两岸，哎，这个海峡两岸的食品交易会这个名称，所以它也标志着不仅仅是我们晋江自己的一个食品交易展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据了解啊，当时主要还是聚焦我们晋江本土，以这样的几个休闲食品为主的，包括我们晋江的这个什么糖果，哎，就是我们罗山的这个糖果食品啊，还有烘焙啊，哎，像这个比如说面包啊、蛋糕啊、烘焙类的，还有膨化食品，还有包括当时有一些台湾的伴手礼，速冻食品啊、特色零食，做一个双向交流。整个是以成品的食品的这个展区为主的，产业链上游原料、机械设备参展商占比比较低。当时是设立了这个台湾馆，然后也是为历届的这个常态化的台湾的展区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主要还是做线下这个面对面的洽谈，还有区域经销商、招商为主。采购商呢，大部分是像国内这个华南、华东啊这些经销商为主，境外的采购商还是规模很小的。第一届的时候哈，首届这个食交会当时探讨的是闽台食品像代工合作啦、品牌合作的一些模式。当然了，也确立了两大长期核心的一个优势，依托我们晋江中国休闲食品之都产业这个底盘，来依托这个闽台地缘亲缘的一个优势。那么开始到了第二届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突破了。你比如说呢，第二届就开始夯实两岸合作的基础，有向更多的一些市场拓展，去扩大一个影响力。一开始第一届是600多家展商，那么第二届是有720家，所以就多了100多家的这个展商，而且它的渠道也更加拓展啊，尤其也形成了一些我们晋江自己的龙头企业，包括像雅克啊、青青啊、友晨啊这些哈。品类的延展呢，有新增加一些预制小菜啦、闽南的古早味伴手礼的板块，去推动晋江比较传统的一些地方食品走向全国流通的领域。然后也促成了一些这个台企落地晋江的一些这个合作模式。那么到了第三届，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是全国化的一个起步，它开始尝试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展会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通道。这个无论是展览的面积都有所增加，从4万平方米到5万平方米，展商呢一下子就增加到了900多家，将近1000家，也是第一次有出现一些其他省外的像大型食品产业集群组团来参展，尤其像潮汕这个食品展区也在第三届的这个展会当中出现，首次还划分为像成品馆还有原辅材料专区，它不再单一的去展示这个休闲食品的一个终端产品，而是不断的向上游产业链进行延伸，开始会去关注电商的渠道，引入一线线上的零食品牌，还有电商采购商，线上零售的渠道呢，也是首次成为这个独立的一个采购力量，所以还是蛮厉害的。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成长和变化，全州全域的这个食品企业也是组团来参加，所以就立刻涌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一些这种。我们称为是老字号，或者说我们本土的一些食品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出现，像安海蜜饯啊，还有这个什么金井的，还有一些是像雅口花生，哎，也出现了，还有这个闽南的粮油加工企业，哎，这些都集体亮相第三届的这个食交会，所以它也强化了我们地方食品的一个区域化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三届的这个食交会，它标志着

会是由零售食品展销会向食品产业综合展会的一个转型。到了第四届，我们再来看一下变化啊。第四届这个特殊环境下的一个创新模式，它开启了线上加上线下双线办展元年。因为那一段时间也受到疫情影响，所以线下规模是适度调控，有开创性的去搭建一些线上实交会云平台，没有想到反响还不错。搭建线上展厅、云对接还有直播选品，打造的是永不落幕实交会的一个雏形，也就为后续历届的标准来进行一些配置。线下采购商严控规模，大力发展线上的商贸匹配，这也是克服了很多就是比如说长距离远距离的一些问题，有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参加，这个呢也是打通了这个线上交易的一个平台和渠道啊。应该说疫情期间其实它也实现了很多的企业啊，很多的这个产业它在电商这个方面，在直播带货这个方面的一个新赛道。社区团购采购商也是在疫情期间展现出来，大家有发现吗？像我们社区周边的一些这个社区平台，还有送货上门这个服务也越来越完善了，他会做一些社区的团购。还有产业方向也日益的聚焦向健康休闲食品，这个也是在危机当中大家去找到说我们应该要更加注重哪些，尤其是食品安全方面哈，低糖低脂啊，还有功能性零食也就成为那几年很多企业主打的一个新品。大家会主张要吃一些新鲜的食物，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对一些添加剂比较多的一些这个食品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那么到了第五届这个实交会的时候，规模是强势反弹了，因为那时候是2021年的时候，产业链体系成型，确立了国内休闲食品的一个头部展会的地位。展览的面积扩大了6万平方米，而且展商突破了1000，到了1012家，晋江以外的企业占比85%，没有想到外面的企业反而比我们多哈，还有省外企业占了66%，规模创下了当时历史的新高。还有像有增设了这个豪新食品市场来作为展会的一个分会场，就不仅有主会场，还有一个分会场。全产业链的一个框架也正式成型，6大板块雏形显现，有休闲食品成品、原辅材料啊，还有这个食品机械、包装印刷、品牌设计、电商性零售，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链条化更完整一些。区域的组团热潮也涌现了，尤其像潮汕啊、河南、江西这些临近的一些大省大市，都陆陆续续来设立这个专区。进口食品的一些馆也规模开始扩大了。还有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地方美食，我们说2020年其实就有涌现了部分的地方的美食，像崖口花生啊、安海这个蜜饯。那么到2021年，我们的闽南老字号、晋江老字号就板块崛起了，有闽南老字号食品专区了，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团队效应哈，有安海土笋冻，有安海捆蹄，还有我们深沪小吃鱼丸系列啊，还有我们崖口花生啊，这些传统的风味工业化的食品就集中展示了，去打通传统美食和现代流通的一些渠道。而且呢是数字化深化，包括线上实交会不断的运营，直播选品也成为展会固定配套的活动。当时第五届结束之后，食品交易会它不仅仅再是我们晋江本土企业展示平台了，而且它已经成为打通这个闽台啊，甚至是全国其他省会啊休闲食品行业共享的一个专业交易平台。到了第六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核心的定位，就是深耕新零售赛道，培育了很多连锁零食渠道，夯实国内的流通话语权。6万平方展馆的一个规模，聚焦这个渠道精准邀约，它更有针对性，然后重点的去引进新兴的一些量贩零食的连锁采购团队。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亮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最近这些连锁店哈也是很有效应的。你包括这个什么一个是什么唐朝啦啊，还有什么赵一鸣啊，零食有名啊，还有其他的，我看到还好像在其他一些省会也有看到，叫什么来着？

好想来还是什么的，其他的一个大型的这种连锁零食采购，大规模的到了我们晋江来展示。食交会它成为全国零食连锁很重要的一个选品平台。小包装零食、定量装的食品、高性价比流通产品，它成为展会主流新品，契合零食连锁发展的热潮，所以它又呈现了一个新的赛道，围绕零食连锁供应链啊、食品柔性生产、小批量代工开展进行了一个研讨。而且这一届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到了第七届的时候，全面就重启了国际化，双线融合发力，意向交易额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据一些数据显示，第七届食交会当时到场的观众突破了多少？10万人次。而且境外采购商呢也恢复了线下组团参会了，不仅仅是依赖这个线上参会的一个模式和交易的一种形态啊，大家更愿意来到现场去面对面交流。国际化回归了，包括东盟、东南亚采购团也是大规模线下参会，食品出海由概念走向常态化对接，还有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线上食交会客商数据库的规模突破了20万，线上长期配对、线下集中洽团模式也是越来越成熟。还有包括科技创新的议题啊，首次呢大规模引入高校食品科研院所的参展，去推动产学研的对接。是的，应该是在那一届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老字号他们在包装啊还有食品的整个这个伴手礼的制作方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你包括这个什么台资速冻食品啊、烘焙企业，这些呢都跟我们晋江的一些制造企业有深化的就是合作，还有联合研发。到了第八届是2024年啊，2024年这个时候呢，一个主题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全产业链完整迈向了全球供应链的平台，有1202家海内外的企业参展，而且有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会，意向交易额就达到了195亿800万元。很大的一个创新啊，举办了首届食品科技创新大会，而且还设立了就是科技创新成果展，打通了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还有展区的体系也越来越成熟，包括6大固定展区标准化落地，休闲食品成品、新零售、食品加工、包装机械、工艺技术、原辅材料、品牌授权、包装设计。新零售的细分升级设立了抖音官方的选品区，还有短视频电商，还有即时零售渠道的独立专区。那么跨境电商的这个商贸也是越发的常态化，有举办了中泰、中印尼食品行业的专项沙龙，面向东盟市场去搭建常态化的对接通道，集群的这个价值也越发凸显，完整展示的晋江食品产业的闭环，从原料、装备、生产、包装、品牌还有渠道一站式的呈现。是的，这一年又一年哈，九届我们看到了食品交易会的成长，其实我们也在看到这些食品行业他们不断的在锐意进取啊，拼搏的这种精神。那今年是第九届，我们也看到了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果哈，这个九届里程碑全力打造全球食品供应链的枢纽，出海贸易全面提速了。标准展位2200个，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吸引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有超千名国际采购商、7万多名的观众现场来打卡，然后意向交易额就突破了195亿6800万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也是首次举办了食品出口专项公采对接会。而且邀约了40多个境外大型商超啊进口商的现场对接，系统的去帮助我们晋江以及国内食品企业去拓展一些海外市场。那么今年比较多元化的是，我们看到了晋江老字号馆还有包括台湾馆都同步的扩容，说明我们老字号的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而且现在前些年我们晋江有成立了一个老字号协会，我们也是相等安平桥也是作为就是首个报道的媒体，我们有深入到现场去了解到这个老字号，也
有很多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老朋友啊，像这个什么美琼肉粕呀，还有包括我们的阿阔拳头母啊、深之源啊，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土笋冻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哈。而且呢，新增加了多地的特色农产品食品的专区，也有同步来赋能我们泉州建设世界美食之都。是的，我们泉州呢能够获得两个级别，一个是世界遗产城市，一个世界美食之都。其实它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的，是我们很多人共同努力，而且我们是一直在守护这座城。大家呢，不管是文物保护啊，或者是作为这个老字号的一些这种技艺的坚守和传统工艺的这个努力和这种匠心，应该说是都可以感受到家喻户晓的。但是每一个行业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其实它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困境啊。尤其是我们说，哎，这个传统的一些这种行业，它要怎么向新兴行业去转型，还包括它怎么去守正创新，既能够保护它核心的这个技艺的价值或文创的价值，然后又能够符合年轻族群或新市场的一个需求，其实也对它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挑战。包括食品安全的啊，包括这个它的整个环境的优化，还有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这些呢都是我们企业必须要去面对的啊，要去突破的一个难点。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努力，有这种拼搏的精神，一定能够攻克难关。好，那么第九届的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已经是圆满落下帷幕了，但是我们想这应该也是我们食品行业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也期待哈，就是不管是我们晋江本土的，或者是我们整个闽台两岸甚至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食品行业，大家都能够做出更多优质的一些食品，能够为这个行业来注入更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想法，也能够通过科技赋能，可以做更多的放心的匠心的好食品给大家。

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入我的时候了，
0: 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整好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每天呢，我们被工作琐事儿、人情推着往前走啊，总习惯性的把家人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有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排在最后面啊。很多人就不太懂得会照顾自己，比如说熬夜赶任务啊，凑合着去吃三餐啊，压抑住自己的一些坏情绪啊，不敢让自己吐槽，是吧？你尤其是身边的一些人，你看他不顺眼，你也不敢骂他，你得忍着，显得自己脾气特别好，修养特别好的样子。其实心里的小作文一篇又一篇，但是你会感觉说善待自己这个事儿，从来都不是做表面功夫，你根本就做不出来，变成了一件特别奢侈又特别多余的事儿。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说其实爱自己，它不是一件特别奢侈的消费啊。有的时候你也不用说非得给自己买点好的，你就骂个嘴爽，也让自己觉得说老子痛快啦。其实藏在我们细碎日常里面的一些小温柔啊，也不用让自己等着空闲，等着放假，等着这那，等什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别等了，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来跟各位一起聊聊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你都是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善待自己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踊跃发言，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善待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一些方式啊。微信当中的陈文说了，我再忙也会给自己每天留几分钟发呆的时间，关掉手机，什么都不想，放空，其实就是给我自己最好的一种放松了。林静静在节目当中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多给自己煮碗热汤吧，吃顿好的。我觉得每天让自己吃顿好的，就是对自己好了。确实，很多人他其实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了一顿好的。就是好多人其实也挺苛待自己的，是吧？就是爱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但是有时候呢其实很少把一些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吃。我觉得这点特别应该向我们这些年轻的女生来学习，是吧？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90后当妈之后啊，还有一些这个80后啊，现在也想开了，就当了妈之后，就是孩子吃什么无所谓，他以后有的是机会吃，而他以后出去吃也不一定会带着你，但是你得怎么样，你得把自己先给喂饱了，先给自己吃饱。我有个小姐妹就是有奶茶自己先喝，有咖啡自己先品，有烤肠自己先咬。孩子吃的是什么？是妈妈嘴里面吃剩的馈赠，是不是？我给你吃是情分，不给你吃是本分。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买了东西之后，第一口也得先给你吃。这个是我挣的钱，我的第一口理所应当给我自己吃。嗯，行，批最大的 UA。

0: 你真的妈妈。微信当中的小吴啊，吴小婷在节目当中说，下班路上不着急赶回家吧，绕一绕路，走一段林荫路，吹吹风，看看街景。其实不要说男人会坐在地下车库里面来听听歌，作为女人，我有时候也想让自己晚点上楼。假期了哈，一直听着妈妈妈妈妈妈每天给我打电话，我觉得有时候爱自己的话就是让自己呢独处一会儿。嗯，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是吧？日复一日的忙碌啊，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来好好照顾自己、善待自己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

0: 从小到大坚持的这个睡前刷牙居然是错误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倒不是说睡前刷牙不对，而是说呢，其实可以让自己提早一点刷牙，比你睡前才刷要更好。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从小听到大，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临睡前才刷牙其实是错的啊，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外科的主任医师就表示说了，2026年在上官直播间的时候曾经提醒过一些观看直播的小伙伴说，临睡前才刷牙呀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期。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啊，比等到睡前再刷对我们的口腔健康其实更好。不少人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或者是娱乐啊，直到这个睡前才刷牙，但这中间呢间隔了4到5个小时。那医生表示说，假如晚上6点钟开始吃晚饭，12点甚至1点才睡觉，那么长时间里这食物的残渣带来的细菌呢就会在口腔里面安营扎寨，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咱们刷牙的时间往前提前一点啊。那个怎么做呢？就是建议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之后呢就不再进食，早点睡觉。这样呢不仅能够让自己有效的保护牙齿，还有助于控制体重。控制体重这事儿是真的，我跟你讲。我有段时间减肥魔怔的时候，真的就是吃完东西就刷牙。牙齿有没有变好不知道，但是一饿了之后就刷牙确实有点效。同时啊也可以让自己呢避免说临睡之前一刷牙，哎我精神了。是吧，你提前把牙这么一刷啊，有这个精神头也没关系，过会儿就没了呢。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本身的这个动作啊，确实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让人变得更加清醒。所以呢就是大家提前给自己这个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关于这个刷牙保护牙齿这个事儿啊，可以做到一举两得，是吧，既能够让自己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保护牙齿的这个实惠啊，除此之外呢还能让自己呢控制体重，咱就不吃东西了。这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从心理上自己告诫自己说，我刷牙了我不吃了。除非咱不怕麻烦，吃完再接着刷一遍。还有一些人吃完了我漱漱口就得了。活该自己胖啊。当然这边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这么一建议的话，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胖的原因，也是挺扎心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都是如何好好的善待自己啊，心疼自己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刚刚说完了。刷牙啊，让自己吃完东西半小时之后就应该让自己提前开始刷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AI 怀疑超过25万篇的癌症论文造假，让大家觉得你这个 AI 是真的还是假的，论文是真的还是假的。

来看怎么回事呢？啊，最近来自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借助 AI 系统，发现过去的25年间，有超过25万篇的癌症研究论文高度疑似造假，可能出自论文工厂。那么，其中超过17万篇的疑似造假的论文与中国机构有关。科学家指出说了，论文工厂的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批量生产完整的论文。常见的特征包括重复文本、表达声音以及数据或图像造假。癌症论文是重灾区，在过去的20年呢，疑似造假的比例呢，从2000年的约1%一路飙升到2022年的16%以上。假论文不仅损害了学术声誉，更加动摇了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尤其在医学领域当中呢，影响深远。他们可能会误导临床实验和药物的一个研发以及患者的治疗方案，拖慢真正的科学进步。那么这一个问题呢，也是必须正视，容不得有半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缓和的这个余地啊。那虽然呢，需要强调的啊，就是咱们这个25万篇论文的一个数量啊。当然，这25万篇的论文的数量呢，不仅仅是被 AI 标记为疑似造假，实际造假率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标记的多。但是最终呢，还需要人类的介入来确定是否造假。当然，也不能够单凭 AI。有些人说，其实这事儿不要光盯着中国看，美国也有好多万篇。确实，全世界吧。所以说，这个论文造假这个事情，咱们说希望啊，现在有了 AI 之后，写论文好像你感觉更方便了。AI 也能够看得出来你这是不是造假了。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更加希望的什么呢，就是有专业的人士啊，对吧，这个事情你其实是 AI 就是不能替代的，有专业的人士真的在帮助我们来进行把关啊。毕竟呢，学术论文这种东西它是不可以通过这个造假啊来糊弄我们这些大众，因为这真的是严重影响在医学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前进的历程，而且也真的会未来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位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健康。所以说呢，医学界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很多网友也表示说，希望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机构啊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呢来进行关注，而且呢杜绝这个事情的发生。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怎样的来善待自己、心疼自己的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如何善待自己、心疼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我们的小贝在微信当中说，睡前半小时放下电子产品，翻看这页自己喜欢的书，平稳情绪再入睡吧，不要带着气入睡，我觉得是我心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白天无论有多么的一些不顺心啊，但是睡觉这个时间希望自己能够放下一切，给自己一个安稳的休息的一个过程啊。微信当中的方洋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呢再忙碌也不会敷衍自己的护肤过程吧，就是在护肤这件事情上呢是一定让自己认真去做的啊，简单的清洁保湿，认真对待自己的皮肤状态，希望自己可以一直都是老样子了。微信当中的罗琳说，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戴上耳机让自己听听舒缓的音乐吧，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听一下快乐的节目，就像欢欢驾到哟。小子儿是真甜啊！他说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片刻，轻松的一个环境，这种营造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确实我觉得无论是不是欢欢驾到的听众，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让自己给自己打造这样的一种可以放下一些戒备的这个空间，让自己呢放下心情的一个空间真的很重要。黄思琪在节目当中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硬扛，允许自己看一些治愈的东西，刷刷短视频，哪怕没有目的的去刷，只要让自己这一刻放松心情了，其实就是最好的体验。说的不错，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找到一个缓和的余地和出气的口，其实远比我们在生活当中硬扛要来的重要多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都在平时的时候呢是如何来好好的心疼自己啊，爱自己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王毅说啊，我没事的时候呢，随身带自己喜欢的花茶，工作间的时候呢，会让自己这个泡一泡啊，来感受一下呢自己心疼自己的一些痕迹。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小亮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不为了去迎合别人而勉强社交。其实有时候呢，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说，不想奔赴的局，就让自己直接拒绝，把时间留给自己，也是心疼自己，省得在你自己不想参加的局上各种委屈自己，也是挺恶心自己的。方洋在节目当中还分享说了啊，就是别让自己憋尿就对了。可以让自己憋气啊，但生活当中的一些正常的生理需求就别让自己憋着。渴了得喝水，困了就得睡觉。是吧，就是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给自己呢多带来更多的这种这个就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的需求。微博和微信当中，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关于我们这种在生活当中心疼自己爱自己的一些证据和一些做法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饭店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Sp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市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看到 AI 脸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为什么 AI 脸越看越不舒服呢？当 AI 人脸的拟人度比较的高啊，但是呢，在关键的一些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空洞、微表情缺失和眨眼的机械化，以及面部的肌肉联动不自然上出现可感知的一些偏差的时候，大脑就会因为似人非人的这种违和感产生知觉冲突，从而来触发排斥、疏离甚至是生理性的厌恶。

日本机器人学家这个叫做森正弘啊，在1970年的时候就提出说，当我们的类人物体拟人度高达到一些临界点的时候呢，好感度其实就会断崖式的下跌，形成恐怖谷。那么这个 AI 脸呢，就正好处于这个敏感的区间，静态五官完美啊，但是动态细节、眼神、肌肉联动啊这些方面就比较失真，所以会触发我们大脑的一些知觉的冲突反应。我们的这个神经生理基础啊，缩转回面孔区在0.1秒内就可以识别出人脸，但后续的一些微表情的一些分析模块呢，就会收不到正常的信号，产生认知冲突。杏仁核被这个激活之后啊，就会发出异常类人实体的警报，警报，警报，非人类，非人类。触发恐惧、厌恶等一些防御性的情绪。所以说也有一些实验表明说，观看一些恐怖谷图像的时候呢，激活的脑区与看到蛇还有悬崖的时候是一致的，让人感觉咦，不要不要不要。千脸一面啊，也是一个问题。算法追求统计学的一个最优颜值，批量生成了大眼、窄鼻、冷白皮的公版脸，抹杀了个体的辨识度。在2026年的这个一些短视频的 AI 的占比的统计当中呢，第一季度的这个短视频的 AI 占比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说，超过95%用户的审美疲劳演变为生理性的抵触。所以这个 AI 表演呢，有形无神，无法传递出一些真情实感，没有这个真实的情绪，比如说哽咽啊，还有脸红啊，即兴笑场啊，他们可能都比较的生硬一些哈。但我今天看了一版，就是关于那个讲36计的啊，其中讲的围魏救赵，我当时看到这个 AI 制作，感觉这是牛掰了。然后这个就其实你看也是知道它是一个 AI 效应，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那么的恐怖，就也能让人看得进去，而觉得恢宏制作。评论区好多人问你这得用多少积分生成这么一集啊，而且讲的还不错呢。所以这个 AI 的电视剧的一个兴起，可能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上啊，也会做得越来越成熟，但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在看的时候啊，也能够让我们看得越来越没有那么的反感吧。所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如何来回避到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这种抵触心理，其实很重要。如何面对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AI 制作的这些剧都非常的精良，所以接纳不适感，不想看就别看，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也不是因为自己矫情。而且呢，要拒绝审美的趋同啊，这个多关注有活人感的内容，珍惜我们这种真实的瑕疵所带来的生命力。最后呢，警惕技术的滥用，保护个人面部数据，避免随意上传高清的正脸照片。少拍自己的正脸照，也可以用 AI 生成自己的照片吗？好吧，咱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不知道你可以在哪一个数据当中，哪一条提示当中啊，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提示，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这种追求，或者说我们享受的一些过程。

夏天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最幸福的事儿啊，吹空调，吃西瓜，喝啤酒，啃鸡爪。来点卤料，喝点啤酒啊，让人感觉真的是快乐似神仙。但是你知道吗，人为什么会胖呢？其实啤酒未必是元凶，手里拿的这个鸡爪大概比啤酒要胖多。减肥人一定要避开的食物，首先夏天第一点，先关注你手里的卤味鸡爪。鸡爪虽然骨头多，看着感觉挺瘦的啊，我们说一个人瘦，你的这个手长得跟鸡爪子似的。但是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鸡爪当中的脂肪含量相当的高。看着瘦，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儿，很少有人将其和油腻的脂肪联系起来。但是实际上，从数据当中来看，鸡爪的脂肪含量高达16.4%，跟猪蹄儿差不多。那我啃猪蹄子多过瘾呢！我一个鸡爪从30克到50克不等啊，可食部分大概占60%左右。按照平时啊，我们平均下来一个40克来算吧，每顿吃3个的话，就相当于吃进去了11.8克的脂肪，大概2次勺的这个脂肪还要多，更。

很多人一次性吃好几个鸡爪，相当于自己苦苦喝油啊，更加会让热量超标。怎么办呢？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是我不敢在节目里面说，我说之后怕人投诉我，说我浪费食物。哎，可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就是仅仅是主播个人做法啊，就是不要站在道德的这个制高点来审判我。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时候当一个人被食欲给操控的时候，他真的很难受。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也会问我说，欢欢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减肥成功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也是特别特别的馋，包括我现在，我今天也是啊，有特别馋咱们那个闽南特产之玛瑙。我今天呢自己吃了好几个玛瑙，有些人说那你这不热量爆表？是我嚼一嚼之后我并没有咽下去。什么意思呢？我就是细嚼，在嘴里面一定要细嚼，嚼到自己充分的咀嚼，咀嚼到自己我就是享受这个味道，但是你不要咽下去，对吧？就是热量没有摄入很多，但味道你也品尝了。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你不要吃太多食物，你不能一包一包的这么干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节约食物，对吧？啊，但是如果你是真的非常非常馋，有这个馋瘾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偶尔这么做一下，不建议经常这么做，浪费粮食可耻哈。那当然说到这个鸡爪啊，很多人在做鸡爪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是放了白糖，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热量之外，还有糖分啊，这个糖分也加进去了，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摄入过多的热量。像柠檬鸡爪、卤鸡爪等等的一些熟制品过程当中呢，含盐量通常也不低，吃多了还会容易导致钠的摄入量的超标，对于血压呀、血管的健康呢也会造成不利。所以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想减肥的话，还真是得关注嘴，有一些不起眼的热量刺客可得小心了。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都有怎样的一些疼爱自己的方式和做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当中啊，来心疼自己的一些方式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在线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江涛说让自己偶尔去运动一下吧哈，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呢鼓鼓劲儿，加油一下。微信当中的核心说不苛责自己，事事完美，做事要学会原谅自己，减少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内耗。

微信当中的小梅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人就是要享受生活，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爱情啊来让自己感受到说一些不顺心，但是呢其实在爱情当中是互相给予的，即便是这段爱情偶尔让自己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啊，要让自己呢学会体谅，体谅自己也体谅对方，多体谅对方的话呢，你会感觉对方疼爱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疼爱你自己自己了。多么痛的领悟，所以一看就是过来人啊，在爱情当中能够找到说疼别人才是疼自己这样的一种非常深的意境，可以说啊，你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很不错，爱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呢让自己呢好好的爱别人，体谅对方，其实也是更好的回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的方式。好吧，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整点之后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都是如何让自己心疼自己的、哎、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心疼自己的一些方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心疼自己的一些有迹可循的点。老陆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心疼自己这件事儿。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话要分享，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

0: 潘月月说，我给自己养了一盆小绿植吧，心疼自己倒不是说通过绿植来产生，就是说有时候呢来呵护绿植的时候就会想到说也要对自己好一点，累的时候要静静的看一看，平淡的生机治愈自己的内心。小富在节目当中说，遇到糟心的事儿啊，别让自己反复纠结了，就是年纪越大之后越懂得不要让自己去内耗，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写在备忘录里面去处理就好了，写完就跟自己的坏情绪告别。戴瑶瑶在节目当中说，周末拒绝无休止的加班，留出一些时间睡一个不用定闹钟的安稳的觉。微信当中的小温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多喝水，常备润喉糖啊，跟那些没有办法废话的人咱们就别跟他废话啊，就是别那么多的废话。呵护好自己的嗓子，就是不要让自己呢跟无理取闹的人呢过多的去计较。微信当中的小亮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偶尔出门去短途的骑行吧，风吹走所有积压在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疲惫，也会让自己去海边看一看，让自己感觉说在海边也是非常快乐的存在。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自己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感受到的心疼自己的一些做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分享一下啊！咱们的整点之后呢，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过度的疲劳的时候呢，身体会变臭。你是一个臭宝宝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体确实会出现一些体味加重的情况。那么此外呢，如果说某一些部位发出异味，可能就预示着你没洗澡。身体也可能处于不健康。

0: 胖的状态、
1: 哎、
0: 洗完之后也胖臭的。啥原因呢？可能未必是这个洗涤剂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太累了。健康状态下，肝脏会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然后呢，被分解的这个氨呢，会随着尿液啊来代谢掉。如果人长期处在疲劳的状态，那么肝脏呢也会疲惫不堪，分解氨的能力减弱，残留在体内的氨随着血液流窜到皮下，只能跟汗一起排出，就会形成一股刺鼻的臭味儿。
1: 哎，
0: 太顶了，即使你天天洗澡，可能也会产生这种尴尬。疲劳臭常常出现在皮脂腺集中的部位，比如说腋下呀、前胸啊、后背啊、颈部啊，它不仅让人难堪，还为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不佳亮起了红灯，此时也需要赶紧的让自己好好休息。所以啊，就是熬夜叠加高强度的工作，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啊，会让自己呢增加工作的压力，然后就会出现代谢变慢的现象啊。在分解这个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人体就会产生一些臭臭的味道哈、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得让自己注意，想做一个香宝宝，别把自己搞得太累。长期疲劳就会削弱肝脏分解氨的能力，导致氨随着汗液排出产生这种疲劳臭，身上就有股味儿。这种味儿呢，会出现在腋下、前胸、皮脂腺当中的一些部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警报，你臭死了，得休息。

OK， 下一条继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光是自己工作压力大啊，最近有点累，身体会有味儿。那其实头发变白也是身体带给自己的压力警告，就像诗里写的那样啊，这个什么白发三千丈。所以说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些头发变白，或者是说咱们的发梢中间有一节变白了，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压力过大导致的。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说，毛发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保持一致。当受试者报告压力增加的时候呢，头发失去色素变白；当压力减轻的时候呢，同一根的头发又恢复了色素。所以换句话来说，发梢白或者是头发中间变白，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压力减轻，让自己出现的白头发又黑回去了。如果色素干细胞还没有团灭，那么在压力减轻之后，残留的色素干细胞依旧可以重新上岗给头发上色，只不过墨水不足，头发的颜色或许会稍浅一点。

0: 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入伏的情况啊，很多小伙伴也在关注说自己的身体在入伏之后该如何调理啊。今天有个热词很有意思，说一个人身体上热下寒什么样。
1: 哎，
0: 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啊，有我的同事跟我吐槽说今天好热呀，然后呢我今天走路来上班啊，感觉就也还好。所以什么原因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出身寒门，所以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热。其实又怕冷又爱上火，生活当中也真的会有这种人啊。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也上火了，脸上长了个大痘，而且还特别怕冷。为什么怕冷我还上火？按理来说我身上就跟个冰窖似的，那火是不是应该也都没了呀？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人，还真的会有很多人又怕冷又爱上火。如果一个人既怕冷又爱上火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医来看呢，这种情况可能是身体上热下寒。上热下寒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体质非常的精气。中医说了，临床发现很多人身体既有寒又有热，也就是寒热错杂症，很复杂呀我。当然啊，我们的中医表示说寒热错杂症啊可以细分为上下寒热错杂和表里的寒热错杂。前者多见于内伤杂病，后者多见于外感疾病，其中上热下寒临床是最普遍的一种症型。所以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生活习惯让大家调整好，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来减轻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诱发这种情况的产生，比如说长期熬夜会损伤自己的这个心神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精气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饮食上寒热混杂的吃，常吃辛辣刺激助长的一些上热的东西。是啊，我前两天吃了好多辣椒，然后又探病喝了一些生冷的饮料，可不是嘛，就恨不得，但这事儿不能赖我，这现在饮料店恨不得给我一杯子冰，他们的冰都不要钱呢。情绪的压抑在导致自己的一个肝气的郁结，所以说也很容易产生内心的这个身上的一些肌理的紊乱。所以说这个上热下寒的本质也是真寒假热，或者是说阳不归位的情况。那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生活当中呢，也是来根据自己的体质啊，请专业的中医来辨识自己的一些情况，用药或者是说改善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作息习惯，来改变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切勿自行套用药方。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啊去疼爱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做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0: 少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如何疼爱自己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节目当中的小季说了啊，就是别让自己呢吃太多啊，撑着其实对自己的身体负担特别特别的重、啊。就是饱了就行、哎、偶尔饿一饿其实也是对自己好。小雷在节目当中说，积攒到一定的压力的时候呢，独自去公园走一走，看看小花小草小动物，放松一下心情也是不好的，不错的哈，差点说成了不好的微信当中的姚菲菲说，闲暇时候呢会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把自己 P 在风景当中，感觉自己美极了，留存在生活里，会感觉说啊，这是我美丽的倩影。节目当中的金诺诺说了，工作间隙啊，去简单的跳远，放松自己的双眼，来缓解长时间看着屏幕所带来的疲惫。微信当中的行路说，学会夸奖自己，完成小事儿啊，以及及时的给自己一些肯定啊，不要总盯着自己的不足吧。节目当中的柳溪说，那肯定对自己好就是逛超市，想吃啥就买啥，挑自己爱吃的东西，管别人爱不爱吃，我自己爱吃就行。为自己准备丰盛的这个晚餐啊，真是棒极了啊！安林在节目当中说，换季的时候呢，及时添加衣物，不硬扛着啊，让自己着凉感冒。微信当中的洛奇说，记录自己微笑的开心的瞬间吧啊，有的时候可以发朋友圈，仅自己可见，我自己高兴就行了。提醒一下自己，生活满是温柔，说的真不错。所以看完大家分享的这种种的温柔小事儿啊，我觉得其实心里面的暖意其实就是给自己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有的时候善待自己也不需要非常盛大的仪式，真正的爱自己也放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偶尔任性，片刻放松和适度的啊，让自己呢放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细节里，多一点温柔，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安抚好自己的情绪，也是与自己温柔相处的非常好的一些模式。祝愿大家在琐碎平凡的日子当中来收获更多的治愈与自我的欢喜。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如长时间驾驶，每隔两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新办明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今年各地高温此消彼长。
1: 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在澳门举行，中国女排将在明天19:30对阵美国女排。
2: 2026乒超联赛明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乒超发布全新赛制，扩充球队加模仿混团，着力培养年轻队员。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明天9点举行。
2: 国际方面，SpaceX 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重新安排至23号进行。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眼铃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6: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7: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5: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0: 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圈更多的贸易。

0: 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

0: 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

0: 破每桶$95。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十五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

0: 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1: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2: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2: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2: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3: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 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4: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6: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7: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6: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7: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6: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 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8: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6: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9: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6: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1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溪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11: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 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

0: 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卷晋江丝绸，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需要我们用信念和生命去震碎破烂不堪的旧世界。
4: 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记忆，
5: 准备战斗，加速冲过去。
6: 是。
2: 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3: 一定能建造出属于我们中国的，能够抵御任何惊涛巨浪的中华号大船。
4: 重温100年前张太雷等先进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发动青年运动，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带领广大青年为国家为民族斗争的壮阔历史。
7: 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就定在广州。
4: 建团百年，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
0: 建团百年，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出品人：周伟、李进、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袁卫根、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盛春元，导演：郭东文。仅以此剧向100年前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致敬，向古往今来每一位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青年致敬。第三集。1922年4月中旬，团一大筹备组织处召开会议，决定由张太雷、蔡和森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三人负责起草团纲、团章，并一同前往广州。按照拟定的详细路线，他们乘轮船从上海途经厦门到汕头，从汕头到广州。
8: 达林、何森同志，终于到了，前面就是汕头，我们要在这里下船转乘去广州。
9: 太雷，这才4月，广东就这么热了，人人都穿短袖了。
8: 是啊，今年1月份我在广州的时候还被蚊子咬呢。
9: 那我倒要见识见识。
8: 走，快下船吧，现在已经4月下旬，离会期很近了，会议时间不能再推迟了。
10: 哦，是，时间太紧了。
8: 那干脆啊，就在这几天把纲领、章程等会议文件赶出来，怎么样？
10: 同意。
11: 同意。
9: 太雷
8: 啊，
9: 这里的蚊子真多。
8: 哎，名不虚传吧。
9: 哎，真是。
8: 不过我们这3天足不出户，没有白熬啊。大家看看章程要怎么修改。
12: 凡15岁至28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的纲领及章程，并愿意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 15至28岁，好。
9: 大家看看，我这边纲领也改得差不多了。
13: 哎，太雷同志，这里的文字太可恶了。他新写起来啊，像该死的帝国主义。
8: 对，写进去，在纲领中宣布帝国主义的死刑，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谁？
14: 张先生，我是叶任芳。
8: 任芳先生，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何森啊，这是汕头社会主义。

0: 会期临近，情势紧急，三人决定改变路线，乘船经由香港到达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三人约好广州会面的地点，就分头行动了。与此同时，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杭州代表余秀松、北京代表邓中夏、长沙代表陈子博、太原代表王振义等人，也从各地日夜兼程赶往广州。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的到来。
2: 平山兄，哎，咱们又见面了。哎
1: 呀，这几天呢、广州城热闹极了，全国劳动大会代表来了170多人啊，盛况非凡呐、5月1号要举行大游行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鄙人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负责劳动大会的筹备。
2: 是吗？哎呀，平山兄啊，用广州话说是不是叫忙到操根呐、
3: 哎！雷兄，粤语说的不错呀，
4: 有意思。
1: 团一大5月5日开幕，这天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也将到会，会议地点定在东园。
3: 东园，
2: 东园，哎，为什么是东园？
1: 东园呢，俗称东园广场，是广州民众集会和娱乐的重要场所，广九铁路终点站就在附近。孙中山先生也多次在那里宣传革命。
5: 哦，东园不错，
6: 不错，
2: 交通便利，哎，对吧？
7: 哎，陈书记到了。
8: 你好，陈独秀同志。
6: 达林同志你好。太雷、何森，嗯，一路辛苦了。
2: 陈书记好。
1: 哎，陈书记好。
9: 书记好。
6: 大家好。这下好了，一共来了20多位党员，还包括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全党1/5的党员齐聚广州啊。
1: 是，感谢中央局对广州的信任。
6: 哎，呵呵，首先要感谢你和直堂同志的好建议。太雷，这次会议文件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陈书记您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草案，按照您的要求，文件阐述了当前革命形势，在政治方面提出了铲除五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经济教育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方针。
6: 嗯，不错。我们以纲领的形式提出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样很好。太雷，哎，你主持会议并做一个演讲怎么样？侧重阐述纲领的主要内容。
2: 好，我准备准备，应该没问题。哎，陈书记啊，你也做个演讲吧，团员同志们一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指导呢。
6: 有青年人加入，我们的事业才会有希望。我在开幕大会上也会讲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研究、实际运动的精神，怎么样？
2: 好，
10: 好，
11: 太好了，太好了。
0: 团一大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自5月1日到3日，会议组织者先后召开预备会议、总务委员会，完成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12: 卖报卖报，广东群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5号在广州召开。
13: 报纸啊报纸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5号在广州召开啦。
8: 是我，嘉豪。
14: 嘉豪，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你喝酒了？
8: 是，喝了一点儿。你能出来吗？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15: 姐，谁呀？
14: 没你什么事儿，赶紧睡吧。那你在巷口等一下，我换身衣服就来。
8: 好，我等。

0: 文秋，这段时间脑子很乱，我总想把它整理清楚，却很难。于是我做减法逐一抛弃，理想、信念、追求、国家、社会、家庭、亲情、友情、爱情，于我而言，其他的都可以扔掉，只有亲情和爱情无法割舍。我爱你，文秋。我也爱自己的父母。
1: 嘉豪，你今晚把心里话说出来，我很感动。我知道你的内心在挣扎，换成我也会很为难的。
0: 我为什么要挣扎？因为有人把你我之间刻上了阶层烙印。文秋，你能不能放弃那些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做一个普普通通、与世无争、家庭幸福的人呢？
1: 可那是我的信仰。如果放弃，我可能比你现在还要痛苦。
0: 天地间芸芸众生，为什么非得多你一个弱女子来改造世界？
1: 因为我身处于这个时代，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国家贫瘠落后、百姓流离失所的时代。
0: 那你想过没有，你所坚信的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时候能在中国实现？10年、20年，还是100年？你为信仰付出的全部努力和牺牲，又有多少人能够记得？
1: 我不在乎，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即使是那一天在战场上流血牺牲，这种生命也是壮丽的。嘉豪，回去吧，明天在东园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
0: 不会了，不会见到。今天我已经申请退出青年团组织了。
1: 嘉豪，你太让我失望了。好吧，那我祝你幸福。
0: 文秋，文秋，文秋。

0: 一想到会议明天就要开幕了，我是又兴奋又激动。是啊，我也是啊。还记得我们在汕头那晚写完纲领，也是这样兴奋和激动吗？
1: 我们还唱起了国旗歌。

0: 我是纺织工会的，我是铜铁工会的，
1: 来，到这边来签到。
2: 我是杭州的代表，
3: 秀松，
4: 我是北京的代表，
5: 宋忠夏，
6: 我是汕头代表叶仁芳，
7: 我是佛山的代表梁福然。
8: 1922年5月5日，来自团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广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的25名代表，以及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各界来宾，一共1500多人聚集在广州东园。下午1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大会由张太仁主持。
9: 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君三呼：社会革命万岁！
10: 社会革命万岁！社会革命万岁！社会革命万岁！
9: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经济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交互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联络各种革命势力，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0: 我们这次大会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还有一种可使我们纪念的，那就是使无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必定崩坏，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成功。这种确信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重要，所以请诸君起立以表敬意。下面请陈独秀先生演说。
1: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说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已经叙述了，诸君都可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
2: 在团一大开幕式演讲的还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大代表、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等16人。随后5月6日至10日，团一大共举行了8次全体代表会议，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以及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等总共6个纲领文件。选举产出了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余秀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团一大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诞生了。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6: 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已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名真正的共青团员了。
7: 真的吗？孟达，太好了，祝贺你。我们家的三

0: 篓仔呀，终于长大了，出息了。
1: 我说过的，会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0: 你还说过，你将来一定要造一艘很大很大的，在海上航行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大船。孟达，我们可都等着呢。
1: 嗯，姐，你放心，那是我的梦想，哪怕需要一辈子时间，我也不会放弃。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宣告着中国青年运动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犹如一把点燃了的火炬，聚集起一批批心怀远大理想、立志献身国家的爱国青年，也将照亮一代代青年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一个又一个百年征程。
3: 张先生您看，
4: 嗯，
3: 这是我前几天画的大船的外观设计图，我给它起名为中华号。
4: 了不起，这艘中华号设计的太有气势了。不过孟达，想造出这样一艘海上航行的大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它需要许许多多怀揣大船梦的人共同努力才行啊。青年既要有远大的理想，更要有为着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建造出属于我们中国的、能够抵御任何惊涛巨浪的中华号大船。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剧中人张太雷由张玲演播，陈独秀由郭东文演播，老海员由王伟波演播，许文秋由吕囡囡演播，宋家豪由刁木子演播，陆静华由童兵演播，谭平山由胡安宇演播，许孟达由林鲁阳演播，林淑琴由王莹演播，张希平由曾希彤演播，陈怀安由金亮演播，旁白童兵。参加演播的还有黄家荣、顾磊、朱荣正、胡云飞、刘若冰、鲍子阳、杨舒赫、王颖仪、谢之多、杨健、陈月华、刘英林等。本剧副导演童兵，统筹策划陈月华、黄家荣、陈耀聪，录音谢贝伟、武军一，配乐合成谢贝伟。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表示扁平化的管理，而四二四七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0: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

0: 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 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3: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3: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5: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6: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7: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8: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9: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0: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

0: 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6: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2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6: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

0: 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高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茨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高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高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高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2: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高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五岳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高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的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的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2: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高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3: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

0: 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
1: 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 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 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2: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5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有一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官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7: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5: 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有一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有一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9: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2步申报。 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寄到、寄检。
4: 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

0: 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1: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2: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2: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1: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5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5: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1: 15、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5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5: 今年上半年 大家俗称的口岸。

0: 经济向新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儿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4: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3: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型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4: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3: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
3: 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5: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建设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 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3: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6: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3: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7: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3: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5: 财政自给率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焦点是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4度，26度到34度。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更多的消息，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此时段的消息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经过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么这份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啊，可以说呢也是其中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它的主要目的啊也是为我们国家接下来这如何做好这个体育强国的这个建设，那可以说呢也是指明了一些方向，画下了一些蓝图。那么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虽然说呢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呢可以说啊这个呢是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体育强国的这个规划，可以说呢这也是第一个以此为主题的这个国家级的专项规划。那么其中也是提到了这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也是设置了五项主要的这个指标。那其中呢也是这个提到了那五项指标呢，其中也是这说到啊，那要把这个接下来这体育发展啊，这到2030年整体的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定。那五项主要指标呢提到了，第一，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另外呢，国民体质优良率要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的负责人对于规划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个解读。那这负责人也是提到了十四五期间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呢，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我国呢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那接下来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也提出了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样一个目标，为做好十五五时期的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那在这个规划当中啊，也是这提到了，那比如说像是这个规划的一些具体的发展目标啊，主要领域的发展指标、总体目标等等。那么这个规划呢，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衔接，主要有六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等一些要求，完善体育产业体系，发展赛事经济和户外经济，壮大冰雪经济，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二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等要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丰富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提升便利可及度等等。三呢，是建设健康中国，落实推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要求，实施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推动体位融合，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四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落实精神文明建设等要求，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和平台，加强赛场文明培育，推动中华传统体育走出去啊。五呢，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强化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依法提升法治水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狠抓体育行业的作风，强化体育安全保障。六呢，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体育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体育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鼓励跨地区联合举办体育赛事。那么其中有一些具体的小项，那也是针对于现在的一些这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呢，像是提到了要严查青少年冒名顶替年龄造假，那么这两项呢，可以说也都是针对于这个最近出现的一些乱象，是吧？比如说像是此前有这个年轻的小篮球运动员，尽管说呢在赛场之上大放异彩，但是呢这个改头换面之后啊，其实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运动员，那就不一样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特别提到了要整治这个饭圈乱象啊，杜绝运动员网红化这样的一个倾向。那针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应援打榜活动，要加强管理，健全体育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啊等等。之所以呢在这个体育产业规划这一块啊，这个体育强国建设的规划这多说很多，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啊，我们晋江可以说呢也是着力的打造建设体育城市，不论是从这个产业方面啊，还是说从赛事方面啊，那晋江呢可以说一来有得天独厚的基础，二来呢可以说也是最近几年都在下大力气的投入，我们呢可以说不仅是一直啊保持着这个篮球，是吧，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福建男篮的主场，那除此之外福建女篮这一块再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其他一些赛事，像比如说电竞啊，还有这个沙滩排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游泳啊等等啊，羽毛球啊，这些赛事可以说我们也都在这个下大力气不断的投入，通过赛事进而呢带动这个产业，这个啊应该说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啊。9:04早知道，7:44，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内容啊。
那么此时刻也实时的插播来自这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呢，目前在晋江崇德路晋江人民法院路段往和平路的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崇德路上晋江人民法院的路段往和平路的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新闻板块，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石交会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作为石交会的配套活动之一，食品出口公采对接会呢也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么在对接会上面，来自于马来西亚、中东、泰国等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近30名这个客商也是参加，他们也是带着实际的采购需求而来。那这些客商呢，可以说呢也吸引了不少石交会的展商带着产品啊，可以说是直接前来对接。那不少的这个采购商和这个展商啊，双方呢可以说都是互相呢都是取得了非常满意的这样一些成果。这应该说也是石交会啊，这越来越上档次，越来越有国际范了。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那针对于这个指下张泉城际铁路R1线建设这一块，目前呢有了新的这个建设进展啊。下张泉城际铁路R1线建设这一块，目前呢泉州段已经是启动了4个标段的施工监理的同步招标。那项目呢可以说也是实质性开工，进入到了冲刺阶段。那么根据此前的介绍， R1 线的设计线路呢达到160公里每小时，那么它呢实行的应该说哈，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整个项目建成通车以后呢，也将会打破下张泉3D 的这种交通通勤的壁垒，实际上打造成为3D 的一小时通勤券。

另一方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几天啊，确实呢天气也是比较热。那么晋江市安办呢也是发布了这高温下的一些安全生产的隐患，并且呢给出具体的防范指引。第一个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之下，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呢会出现下降，触电以及电气火灾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同时呢，瓶装气体和危险化学品受热膨胀，容器内的压力升高，容易发生泄漏甚至爆炸。那车间内啊，使用年限较长的老旧线路，在高温满负荷运行状态之下呢，绝缘层的老化速度也会明显加快。因而呢，安办也是建议企业每周呢对配电箱及线路进行巡检，发现绝缘层发黄、变脆或者是接头焦黑的话，就需要立即更换。而危化品呢，需要是存放在通风遮阳的地方，严禁暴晒。气瓶要远离热源，焊机、大型空调等大功率设备专线专用，禁止撕拉乱接。车间按照标准配备灭火器材，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夏季呢，也是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的高发期，污水井、化粪池、发酵池、储罐等等这些场所的通风条件比较差，高温呢也加速有机物的腐败，硫化氢等有毒气体短时间之内可能就会到达致死的浓度啊。那么此外呢，作业环境当中啊，如果氧含量要是低于 19.5% 的话，同样会引发缺氧窒息。因而呢，安办强调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三道程序，没有经过通风和检测不能够随意的进入，作业人员要佩戴合格的长管呼吸器或者是防毒面具，外部呢需要安排专人全程监护，一旦发生异常的话呢，立即进行救援，严防无防护的盲目施救啊。那么另外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每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即视为高温天气啊，企业呢要启动防暑预案，达到37度以上的话呢，全天露天作业呢累计不超过6个小时，气温最高的时段前后3个小时呢是禁止露天作业的，那么达到40度以上的话，当天呢就要停止室外露天作业。具体作业安排方面呢，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是紫外线最强、地表温度最高的高危时段，要尽量的错峰作业。连续户外作业人员呢，每小时要到阴凉处休息不少于15分钟的时间。补水方面呢，这个出汗较多时呢，单纯饮用白开水是没有办法补充流失的盐分，容易导致肌肉痉挛、乏力，因而呢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来补水啊。安办特别提醒，如果出现这个头晕、头疼、口渴、大量出汗、四肢乏力等等这些症状的话，要立即撤离高温环境，并且呢补充这个淡盐水。那如果说体温38度以上并且呢有恶心、呕吐、心跳加快这样这些症状的话呢，要立即拨打这个120来进行这个救治，并且呢还要马上啊有这个物理降温啊。那最凶险的热射病表现就是体温超过40度，皮肤呢干燥灼热，

那会出现这个恶心呕吐，心跳加快，意识模糊，甚至昏迷抽搐，那热射病的病死率极高。急救的时候呢，要迅速的把患者转移到阴凉地方，脱去外衣，用冷水擦浴，或者是用冰袋敷颈部、腋下、大腿根，同时呢等待救护啊。需要注意的是，重症的中暑患者呢是严禁强行喂水喂药的，以免出现这个呕吐物阻塞气管这样的情况。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实时路况。晋江安海成功西路海八路路口有栈道施工，目前的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安海成功西路与海八路的路口有栈道施工，那高峰期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此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整点之前来共同关注这组短新闻。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呢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呢，林健表示，中方呢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和有关地区，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和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啊。

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有游客在青海门源油菜花海呢是遭遇到了蜂群的这个围攻啊。目击者呢称，事发前呢疑似有游客专门放这个无人机惊扰了这些这个蜜蜂群。那由此呢，当地的文体旅广电部门也是对此回应，说事发地呢处于连片的农田边上，开放式的田野区域，那目前呢还没有这个涉及此事的旅客，那没有联系到啊涉及此事的旅客。那提醒各位呢，花海景区内呢因为养蜂活动和自然生态呢是并存的，蜜蜂活动范围比较广，因而呢游客在游览时需要留意相关的警示标志与蜂箱和蜜蜂聚集区啊保持安全距离啊。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江西南昌市卫健委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调查核实呢，这医院和相关医护人员呢存在着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的相关义务，那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将会依法依规和对于这个相关医疗机构和有关责任人做出相应的处理啊。

连日来，我国不少地方啊出现了高温，尤其是在新疆啊，这热穹顶效应呢，导致新疆啊出现了极端的热的天气。在全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东坎气象站，7月21号呢，监测气温达到了49.8度，突破了这一个气象站建站以来的最高气温历史记录。昨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的把9颗卫星送入到了指定的轨道。时隔5年，作为 A 股最大的财务造假案，

康美药业案件迎来了关键的追偿节点。7月20号晚间，康美药业发布公告，公司呢连日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两起追偿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康美药业的部分追偿请求，判令马兴田、徐东锦向公司赔偿接近14亿元，邱希伟在1.42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任务。那广东正中珠江律师，在这个律师事务所方面啊，将会代表违规的这代表这个相应的这个承担补充清偿的这些责任啊。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根据美国方面发布的情况，遭遇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及的指控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7月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呢是跌到了1美元对163美元这样的水平，可以说是1986年以来的最低值了。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那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解全无
5: 限重，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